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2: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75%到95%之间。预计18到19号，位于副高边缘嘅粤西珠三角中西部试院仍然有强降水。展望去到20到21号，副高主体逐渐控制广东嘅上空，低层嘅西南急流将水气向长江流域输送。咁届时广东嘅降雨将会明显减弱，气温将会逐渐升高。

0: 1059怒放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早晨，早晨，翻工先嚟落雨啊，所以咧路面上缓慢嘅路段系比较之多嘅，我哋睇翻呢啲慢位先。喺高耀城区呢边，首先关注到粤江大桥喺落桥位往江口方向嘅位置。另外，从端州上桥位往南岸方向啊，现时见到都系车多慢紧。睇翻高耀城区其他位置，包括系富民商业城对开往城雕方向，南岸桥落桥位往城雕方向，府前大街居中医院对出嘅路段往耀南国际嘅方向，现时都系慢紧。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更加之多啦，包括有正西路、江滨六路、松城二路往西江路嘅方向，另外人民南往人民中嘅方向，仲有宝月路、荷香街、星河路往端州路嘅方向，天宁北往天宁南嘅方向，松城一建设三上方向，七星岩排放喷水池对出嘅路段，大润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去到顺星花坛嘅位置，呢度比较之拗撬啊，几个方向来车都比较多。而恒裕城对出嘅灯位呢个交叉位置，见到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双方向都系唔理想。沿都大道慢位就包括有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嘅方向，肇庆大道喺肇学院对出嘅双方向亦都唔系太过之理想。最后睇睇顺安路喺顺宝天悦花园对出嘅顺安二，华英城对出嘅顺安三，去到敏捷广场方向呢一度啦，见到都系行驶缓慢当中嘅。各位途经时记得要小心避让啊，天雨路滑吓，各位记得要控制好车速，祝大家一路顺风。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2: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1: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早上的8:15，我们今天的高腰早晨开启，今天一早上落雨，今天仍然都会有雨水的。咁啊，睇翻下呢个天气咧，都系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吓。温度方面咧，就其实系朝早嘅时候咧，有少少嘅嗰个凉感嘅。咁啊，就一睇温度计咧，26摄氏度吓，呢个最低温度。咁啊，最高温度会去到32摄氏度嘅，所以咧就系温差都会比较大。各位嘅呢一个老人家、小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咧，就增减衣物啦，咁啊，注意身体健康嘅。好，咁啊，以案说法嘅时间咧，咁啊，呢个时间仍然都会有黎亮。
2: 各位早晨，
1: 海峰喺度嘅。今日讲嘅系一单咁样嘅呢一个弱势权益点样去守护咁样嘅案件吓。咁啊，睇翻下呢一个案件嘅呢一个内容先。
2: 系啦，呢单案件发生喺江苏嘅。咁近日咧就话说江苏镇江一桩嘅官司吓，引发广泛嘅关注。一户人家接连遭遇变故啊，爷爷同埋父亲意外离世，留低咗50万元嘅抵押贷款。为咗追翻呢啲欠款咧，银行就将年仅2岁嘅幼童啊，同埋佢嘅妈咪及系奶啊，佢嘅嫲嫲一齐啊，告上法庭嘅，要求继承人要承担还款嘅责任。咁最终法院依法酌定，优先为呢一个小朋友预留15万元嘅遗产份额，剩余嘅遗产部分再用于清偿银行嘅债务。咁鉴于小朋友可继承嘅财产价值未超出15万元嘅预留份额啊，法院最终驳回咗银行嘅诉讼请求。
1: 嗱，单从债权角度嚟睇咧，银行嘅诉求咧合乎常规嘅逻辑。欠债还钱系基本准则，按照法律要求，继承人本就需要喺继承遗产嘅范围之内承担被继承人嘅债务。咁啊，通过诉讼维权自身合法权益咧，亦都系金融机构正常嘅风控手段。咁啊，但系当相关嘅条款落到一个支离破碎嘅家庭，落到一个咧就系2岁嘅小朋友身上咧。所以难免令到人觉得唏嘘，同埋咧就系唔忍心吓。咁呢个小朋友从来都未参与借贷，亦都冇半点偿还能力，但系就推上咗呢个被告席吓。咁样嘅追债方式，显然系少咗几分嘅温度。呢一场嘅债务纠纷背后系一个值得深思嘅问题。依法追责啊，无可厚非嘅。但系规则与人情应该点样去兼顾呢？
2: 其实我国民法典当中都有明确啊，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同埋税款以及系债务嘅，但系咧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但系冇生活来源嘅继承人保留必要嘅遗产，所以咧根据相关嘅条款，法院作出咗兼顾法理与人情嘅判决啊。两岁嘅孩童正系受到重点保护嘅弱势群体，生活成长都需要稳定嘅保障。咁综合家庭嘅现状咧，法院就酌定吓预留15万元啦，作为呢个小朋友嘅专属生活费用。由于呢个小朋友可继承嘅财产啊，并未超出呢一个标准啦，所以咧自然就无需承担债务啦。咁与此同时啦，呢个小朋友嘅妈咪都系选择放弃继承遗产啊，同样亦都无需承担债务。
1: 嗱，呢单案件亦都喺唐生动嘅普法课喺社会生活当中咧，有人误以为负债纸上系铁律吓，

0: 但是面对正在经历难关的家庭，好像今日案件所讲的这个家庭一样，接连遭遇变故，爷爷和他的爸爸都意外离世，而且留下了这个50万元的抵押贷款。其实面对这样的家庭，不妨多一些沟通和谅解，少一些一刀切的强硬做法。一场的官司落幕，留下的思考仍然在这延续，我们要尊重债权人的权益，也都要捍卫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合法的债务要清偿，契约精神要坚守，弱者权益更加要守护。希望所有市场的主体都能够读懂今日案件当中的这一份平衡之道。
1: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是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的，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
2: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3: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啊，晚黑肚饿啊，出去食一煲猪杂煲下，话正啊吓。咁啊，就讲翻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咁样喺呢一个我哋嘅旅游度假区入边咧，好多经典嘅嘢食嘅。咁啊，比如话啦，喺呢个核心夜游商圈入边咧，就收埋住一间陪伴住我哋高腰人十五载嘅老牌嘅宵夜嘅地标，叫做味延香啊猪杂城。可能一讲呢个名咧，就好多人都会知道哈。咁啊，入面有好多嘅呢一个咧，就系猪杂，比如话黄喉、猪心、猪肝、天梯、粉肠、大肠、骨髓、护心肉、格沙肉等等啊，几十种喎、啊，呢个猪杂品类一应俱全啊。咁啊，食客咧可以让老板咧就系专业配搭，亦都可以自己去拣啊，个性化去解锁啊你自己嘅宵夜风味吓。咁啊，所有嘅食材咧都系现点、现洗、现切、现煮啊。咁啊，就系除咗王牌嘅猪杂粥之外咧，咁啊。店内特色嘅猪杂粥啊，各式嘅家常炒菜、猪杂炒米啊等等嘅菜品啦，样样都系好出彩嘅。咁啊，一锅热气腾腾嘅，咁啊，食材饱满嘅，火候精准嘅，风味地道嘅，超高性价比嘅呢一个咧就系宵夜啊吓。咁啊，每一啖都系纯正嘅我哋高腰嘅烟火味。想食到咁靓嘅呢一个咧就系宵夜嘅话，可以去到我哋嘅呢一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其中嘅一家老字号吓。咁啊，味延香。

0: 朱集成嘅。
1: 嗯，咁就深夜嘅粥啊，的而且确相当之暖心。讲翻呢间朱集成，现时咧就颜值全面换新啊，业态提档升级。其实咧，讲翻我哋呢一个美食街区啦，特色嘅招牌错落有致吓，喺夜晚嗰度感觉上咧，嗰个氛围感即系拉满嘅，以地道嘅美食为纽带，不断充实啦，好食高腰嘅美食矩阵，咁持续丰富到街区夜间消费嘅新场景。呢、这个夏天嘅夜晚瞓唔着嘅话，又想揾上三五知己倾倾偈吓，咁其实都不必远行嘅，不妨咧嚟到我哋呢一个西江画廊度假区啊，吹吹晚风啊，上一上一城嘅灯火，赴一场烟火宵夜之约啊！嚟到我哋高腰南亭路美食街啊，感受呢一镬咧啊生滚嘅猪杂粥啊，品味最地道嘅高腰味道。
0: 好啦，问下翻其他嘅呢一个我哋区嘅消息。6月16号吓，高腰区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喺园林园公园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向群众针对性普及应急安全知识。活动现场划分主舞台咨询互动，今日装备展示三大区域，现场秩序井然。諮詢互動區入面，應急公安、消防、衛健、市監等十幾個單位設攤宣傳，圍繞防溺水、燃氣、交通、用電、特種設備等安全知識開展講解，並設置知識競答、實操體驗等等的環節。現場還有心肺復甦教學、消防承結練習等等的項目內容，令到我們的市民朋友可以學到就是實用的應急技能。
1: 讲返一个荣誉，下近日喺第22届中国铸造协会年会暨第10届会员代表大会上面，广东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捧回咗一项重磅嘅荣誉，就係中国铸造协会中国铸造行业压铸分行业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呢个係国家级行业权威对高腰企业嘅高度认可，亦都係对力源科技20年专注铝合金嘅精密压铸赛道，坚持专业主义精神嘅充分肯定。
0: 好啦，稍后喺8:30翻嚟之后再见啦，各位。
2: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3: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2: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3: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2: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3: 祝愿所有听众
2: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8: 啊，晚间嘅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5%。咁啊，今日到听日吓，咁啊，之间嘅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5%。咁啊，今日到听日吓，咁啊，我哋位于咧，即系广东啊，位于呢一个副高边缘嘅粤西啊，珠三角中西部时段仍然有强降水嘅。咁啊，但系到咗咧20到21号副高主体啊，逐渐有啊，就系拉翻上嚟啦，啊，逐渐控制广东嘅上空，低层西南急流咧将会将呢个水气向出。

0: 长江流域输送，广东明显咧就系降水系减弱嘅，气温会逐渐升高吓。嗱，一系落雨，一系高温，你选择边个啦啊？好，我哋稍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
1: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2: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1: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2: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3: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1: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2: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1: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4: 佢不善言辞，佢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却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5: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6: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5: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7: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8: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5: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是想
7: 他想拖我的手咋，不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9: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0: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11: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2: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11: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2: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0: 好，咁啱先同大家讲咗天气吓，一系落雨，一系咧就高温，唉，自己选择啦吓。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今日近日喺22届中国铸造啊，咁另外咧就系讲到近日全省首批气象科技小院之一嘅高腰区罗氏沼虾气象科技小院，顺利完成咗首批虾苗嘅投放，标志住专业化、精准化气象养殖试验正式启动吓，系高腰深化气象服务推进智慧渔业发展嘅重要实践。呢、这个科技小院占地8.1亩，可以实现养殖区域气象环境、水体环境全要素、全时段、全重心实时数据采集，精准捕捉气温、水温、光照、降水、水体溶氧吓同埋 pH 值等关键养殖指标变化，为科学养殖精准管护提供详述精准嘅数据支撑嘅。
13: 嗱，讲到近期咧，就降雨天气比较之多吓，土壤嘅含水饱和结构系松动啊，好容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嗱，全力织密地质灾害防御安全网。就喺近日咧，佢哋咧就专门前往荷台镇尚德村委会嘅五星自然村泥石流嘅隐患点啊，实地开展巡查排查工作。嗱，据了解咧，呢一个隐患点啊，受到持续降雨影响，风险等级升高。 高嘅。喺巡查现场咧，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航拍啊，对隐患点嘅受雨水冲刷以及系渗流影响情况进行全方位嘅观察，并且结合影像数据科学评估佢哋嘅危险程度啊。
0: 之后工作人员仲深入呢一个隐患点周。

0: 这个村落走村入户向村民反复宣传防灾避险和极端天气应对知识，今日叮嘱大家要时刻保持警觉，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确保遇险不慌乱，从容应对。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耀斌局河台自然资源所表示话，为了应付近期强降雨集中的天气，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加强值班值守和对隐患点的巡排查工作，同时依照地质灾害防御一张图，会同河台镇政府相关部门对各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排查，防御工作落实到位。
1: 讲到近日广东好人梁少英组织志愿者团队来到六步镇，就开展走访慰问困难户、爱心送温暖的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为辖区的困难家庭送去关怀和温暖。就在当日，慰问团队走村入户，和困难群众面对面交流，耐心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日常起居等情况，细致地了解家庭成员的就业、生活开支、实际困难等情况，并且叮嘱他们要注意日常身体养护，保持乐观的心态，坚定生活的信心，积极面对生活。慰问团队还向困难的群众送上油米、生活用品等爱心的慰问物资。
0: 我哋细个时候就最中意咧，就系妈咪买一份就系凉粉翻嚟煮凉粉，又或者系整呢个马蹄糕、马蹄粉吓。咁啊，细个时咧就系一个比较系中意嘅。咁啊，依家就算依家见到咗之后咧，都好想蠢蠢欲动喺超市咧，将呢啲嘢买翻去自己去整整，怀念咧就系旧时嘅嗰个时光吓。近日广东省农村农业农村厅公布2025年粤字号农业品牌目录，食用农产品类，我哋高腰区嘅白珠镇镇邦马蹄粉厂呢个产品成功入选，跻身全省212个优质食用农产品品牌行列。咁啊，企业自从2023年起就着手研发马蹄糕系列产品嘅，不断丰富品类。目前产品涵盖原料马蹄粉、预拌马蹄糕半成品，同埋节庆礼盒等多个品类，可以满足家庭日常食用、酒楼餐饮供应、节日送礼等多元化嘅场景嘅。
1: 今晚12点油价将会下调啊！各位就系真系需要加油嘅朋友，可以留意翻呢个时间节点。呢个系今年以嚟咧首个两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嘅。咁目前咧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7.11%啊！咁要预计下调嘅油价就系每吨480蚊嘅。根据呢个预期嘅跌幅，咁折合升价方面啊，92号嘅汽油将会每升下调3.8毫，95号汽油每升下调0.4毫。0号柴油每升下调3.9毫，92号汽油有望重归7元嘅时代。
0: 问住水唔够8蚊啦，都算系7元嘅时代啦。好啦，就肇庆海关就话咧，海关部门聚焦跨境物流监管创新、口岸建设、大宗商品通关、属地查检、助企发展六大领域，推出咗21项举措。喺跨境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肇庆海关全力支持内外贸集装箱同船运输，深化与南沙蛇口等口岸物流联动，加快水铁、水等多式联运监管试点，持续深化组合港、一港通改革。咁同时稳步推进口岸属地一体化监管，扩大机电设备、高新技术产品口岸直通属地监管覆盖范围，并将远程监管模式拓展至就系竹木草供港活珠等嘅监管领域嘅。
1: 就在6月16号，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首届70多名嘅硕士研究生顺利毕业，这个标志住学校综合办学能力迈入咗新嘅阶段。嗱，呢一次嘅毕业典礼以主题曲 MV 带领毕业生回顾求学嘅点点滴滴，以音乐串烧、集体舞蹈、诗歌朗诵等精彩节目为毕业生送上祝福嘅。
0: 近日咧，由肇庆市体育学校自行车队培养输送至广东省队的小将潘宇彤咧，喺两项自由式小轮车国家级赛事当中，携手队友斩获精英女子团体亚军。喺2026年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暨亚运会国家队选拔赛东莞黄冈站，潘宇彤同队友配合默契，以高难度的动作组合和稳定的发挥，拿到了精英女子团体项目第二名。 同埋呢个赛事咧，作为亚运会国家队选拔嘅重要一环，含金量真系十足啊！咁另外咧喺2026年全国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暨全国青

0: 然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当中咧，潘宇彤再次同队友并肩作战，延续良好嘅呢一个状态，咁啊又一次咧将精英女子团队嘅项目第二名收入囊中嘅。
1: 好啦，下面呢一条同出行相关嘅消息吓，平时行开呢、最新嘅呢一段高速肇庆至高明嘅高速，即系肇明高速嘅朋友就要注意啦，因为咧马上呢一个免费通行时间就会截止啊。嗱，讲翻肇庆至高明嘅高速一期广宁奔亨至高腰小商段嘅路线，全长39.86公里啊，喺2025年嘅10月29号就正式通车啦。设计时速方面，每小时100公里，不接二广高速南联。连广佛肇高速啊，将广宁高腰紧密串联，并且喺高腰境内咧连接汕站高速同埋广佛肇高速。呢、这个高速零费率免费通行，将喺呢个月嘅月底，即系6月30号晚嘅12点就会截止。
0: 另外一条交通消息就系因为燕都大道部分路段实施道路修复施工，为咗确保施工维修期群众安全以及施工安全，依家需要对燕都大道南往北方向华英城明月湾段同埋北往南方向敏捷广场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交通分流时间是2026年嘅6月18到7月22号成个月嘅时间哈。实施交通分流之后咧，相关路段车道咧将会变窄，又或者需要改道行驶，所以广大驾驶员咧行到此处就要小心留意住啦。

0: 杭州劲道热闹满城，
1: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0: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1: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0: 祝愿所有听众。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广东省方面嘅消息。6月17号，2026年广东省重点节能技术应用典型案例正式发布。全省一共有39个案例入选，覆盖新型电力系统、耗能设备以及工艺优化，咁啊，工业渔业回收利用，同埋低碳园区建筑、智慧暖通系统等五大类嘅节能技术项目嘅。同往年相比，今年的案例申报数量显著增长，呈现诸多鲜明特点，综合优势突出。
3: 另外，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生育支持政策，切实解决职工群众生育养育的后顾之忧，就在近日，广东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正式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月工委托工作的通知，将通过资金补助等激励的措施，大力推动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的托育服务，全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在用人单位办托模式之下，对于经评审确定为广东省爱心托育用人单位的企业单位，省总工会将会直接拨付10万元的补助经费。
2: 嗱，依家咧就系导航啦，已经系先进咗好多啦。从我哋以前咧就系攞个就独自嘅嗰个导航机构啊，咁跟住仲要下载地图，随时更新，几唔方便。
3: 系啊，
2: 咁啊后嚟咧就到咗呢一个咧就系手机嘅时代啦，咁啊用一部手机就可以导航。咁啊依家发展到咧就导航入边有 AI 咁样，你可以咧问佢你依家喺边度啊，佢就会答你啊，天气点样啊，同埋咧就其他一啲嘢咧佢都会知道咁样噶。咁啊虽然冇咧就系现实当中嘅，比如话 DeepSeek 啊、豆包咁样

0: 多嘅嗰個咧就係數據接入嚇。但係普通嘅問題咧，關於咧就交通嘅問題咧，佢都知道啊邊度塞車啊嚇，同埋問下你當佢仲會問下你咧，就突然間彈出個窗口問下啊，請問咧就係、是、啊呢度係咪塞車啊啊有冇緩解咗咁樣嚇？咁啊，就可唔可以問下周邊有冇咧？就係話波尼石流咧嚇，咁啊以後咧就會有啦。啊，接入一個高德地圖啊。近日廣東省自然資源廳同高德達成合作，將全省地質災害隱患點數據接入高德地圖，實現道路周邊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在冊地質災害隱患點主動播報。咁啊，呢個服務咧就係喺琴日已經係上線啦。目前呢個服務涵蓋所有嘅駕車出行場景，無論係日常通勤、經過粵北、粵西嘅山地幽靈區公路，仲係節假日自駕返鄉穿越粵東珠三角嘅粵山高速。今日無論係龍舟水集中期嘅夜間行車，仲係颱風季嘅跨省長途，只要用戶打開高德地圖使用導航功能，系統就會喺距離隱患點1公里嘅地方主動語音報報下。咁唔使憂啦，因為我哋廣東省咧，你無論行邊條高速咧，總係有山陪伴嚇。咁啊，用戶需要主動開啟呢個功能，方法十分之簡便。打開高德地圖 APP， 選擇駕車模式啊，駕車導航模式。咁啊，點擊右下角嘅設置，進入導航設置，將語音播報切換為 AI 智能播報或者詳細模式。咁啊，就可以自動接入地質災害隱患點智能语音播报嘅服务，无需额外注册嘅。
1: 咁啊，讲翻强降雨喺过去几日，汕尾嗰边经历咗一场历史罕见嘅极端暴雨考验啊！就喺6月14日凌晨2点到15日凌晨2点啊，汕尾华侨管理区侨兴街道第五村位录得咗769毫米嘅24小时降水量。呢、這個數字打破了汕尾有氣象觀測以來24小時降水量的歷史紀錄。原來紀錄方面是1987年5月21日海豐國家站的672毫米。省氣象台方面表示，這一次汕尾陸豐的降雨是在一天之內落了3場特大的暴雨。所謂特大暴雨只是24小時之內錄得了累計255毫米的降雨。因為它極端性比較突出，所以在廣東省24小時氣象歷史的極值裏面已經排到咗第七位。
0: 一场特大暴雨咧就系250毫米啊，未够，系3场特大暴雨嘅，所以将一个降水量咧就系推到去769毫米，差唔多接近成米嘅呢个降水量啦吓。6月15日惠州遭遇暴雨天气，局地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街道水流湍急。咁啊，呢一个根据目击者就话咧，当日嘅中午1点56分喺惠阳区石化大道西。一位騎住電動車的女士連人帶車被急流沖走，這個情況非常危急。這個時候在送餐途中的騎手何生聽到了這個女士的呼叫，馬上過去幫手。何生就說一開始一個人扶不起她的，後來有人幫忙就一起將她扶起身了，這樣說。
1: 咁另一位同樣有份參與救人就係騎手阿羅生，佢就回憶話，當時路面上嘅水已經浸到膝頭蓋嘅位置啦，水流好急，路上行人又少，準備就開過呢個路口嘅羅生咧，就見到咗一位女士喺喘急嘅水當中就跌倒之後啦，旁邊有一位快遞小哥幫佢扶起身，佢就一齊上前幫手嚇。其實依家諗翻都有少少怕，但係當時如果唔過去幫手嘅話，就驚呢位女士會逐水嚇幫。帮助一个人之后咧，其实自己都会开心成日嘅。咁对于两位骑手雨中救人嘅暖心举动，美团第一时间联系上佢哋并且为佢哋申请咗见义勇为现金奖励同埋先锋骑手嘅荣誉称号，并且将会安排表彰仪式嘅。
0: 咁另外咧就系讲到全国方面嘅消息。为了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加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加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6月17日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和行动白皮书》。白皮书一共20000多字，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分为5个部分，分別就是當今世界面臨嚴峻複雜的危機挑戰，全球治理倡議為破解難題提供時代答案，推進全球治理事業的這個中國貢獻，引領變革方向，邁向光明前景，在歷史演進的重大關頭攜手前行的。
1: 另外讲到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就提出在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的进展。
0: 水利部就话，今日起咧，我国将会迎嚟又新一轮嘅强降雨过程啊！受其影响，今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以及支流嘅柳江桂江沃江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及洞庭湖水系皖江丰水同埋鄱阳湖水系昌江洛安河同埋汉江中下游，以及鄂东泗水淮河中上游干流以及支流史灌河。同埋就係太湖以及钱塘江等河流咧，將會出現明顯嘅漲水過程。暴雨區內部分小河流可能發生警戒以上嘅超警以上嘅洪水嘅。
1: 在昨天下午，國家衛生健康委召開新聞發布會上就表示，合理使用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是有助於治療疾病、控制疼痛，但是不當使用就可能導致成癮或者其他的副作用。當中明確過期和剩餘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應當按規定交返給醫療機構，不得向他人轉售、騙購、套開、轉售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是可能會涉嫌毒品犯罪的，並且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0: 好啦，今日就另外就喺7月1号零时起，今日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嘅列车运行图。今日调图之后咧，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47列，咁啊较现图就依家嘅图增加106列，开行货车列车23975列，咁啊比较起现图增加110列啊。111列在广州地区佛山站投用之后，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东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咁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嘅。好啦，我哋今日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一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同大家见面啦。
1: 端午节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戴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2: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3: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3: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7: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8: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9: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0: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现呢一刻
11: 呢一刻
12: 呢一刻，
13: 你需要我哋，
14: 你需要我哋。
1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1: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0: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1: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0: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1: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喂，你好。
6: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5: 啊，咁啊？
7: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8: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9: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10: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3: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14: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13: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14: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13: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14: 祝愿所有听众
13: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不善言辞，却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却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光色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

0: 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老婆，煮饭啦。
6: 哦。
5: 老婆，老婆。
6: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5: 唉，阿仔食饭啦。
7: 哦，
5: 阿仔，阿仔，
7: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5: 唉，
8: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9: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6: 妈咪，我要妈咪啊！
10: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6: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0: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6: 点解啊？
10: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6: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0: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6: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可唔可以收我为徒？
1: 天使，
0: 唔使开啦，肥仔，
1: 唔得，
0: 冇嘢啊。

叶问，咪再成日闭目养神。我个名叫做伊神，你瘦过条藤，我就有啲肥腾腾。你成日着长衫，我都有时着裙。叶问，你嘅日子已经来临，你。

想掌门人，李小龙个龙啊，叶问个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长筋？喂，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00。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6: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5: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6: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5: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6: 祝愿所有听众
5: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7: 虾哥，呢位是我朋友，虾哥你好，你好。
8: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9: 嗱，你哋慢慢玩啊！
7: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1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佢不善言辞，却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却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

0: 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其实小朋友嘅内心世界系好简单嘅。
5: 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4: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原

0: 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洋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咗一场以倚天剑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嘅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嘅金融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嗰个村女同张无忌话：
2: 我冇姓嘅，我亲生阿爹唔要我，见到我就会杀我嘅，我点能够姓阿爹嘅姓呢？我妈妈系我害死嘅，我亦唔能够姓佢嘅姓。我生得咁丑样，你系叫我做丑姑娘就得啦。
1: 张无忌吃咗惊，佢话：诶，
2: 你害死你妈妈，点会咁样嘅？唉，呢件事讲起上嚟，真系一匹布咁长啦。我亲生嘅妈妈系我阿爹嘅原配，一直都冇生养嘅。阿爹就娶咗二娘啦，二娘就生咗我两个哥哥。咁阿爹就好宠爱佢，妈妈收尾生咗我，偏偏有个女，二娘治住阿爹宠爱佢，我阿妈时时都俾佢虾嘅，我两个哥哥又非常厉害嘅，帮住佢哋亲娘虾我妈妈，我妈妈咪只有偷偷喊咯。你话啦，我点做好呢？
1: 咁你阿爹应该秉公调处先系噶嘛？
2: 就因为我阿爹一味袒护二娘，我先至嬲起上嚟，一刀杀咗我二娘嘅。
1: 张无忌啊咁嘅声非常惊讶，佢谂武林里边啲人打斗杀人本来系平常嘅事，但系连呢个村女居然亦都攞刀嚟杀人，真系颇出乎意料之外啊！那个少女话：
2: 我妈妈见到我闯咗大祸，带住我就即刻逃走。但系我嗰两个哥哥跟住追嚟，要捉我翻去，我妈妈拦住，为咗救我就割颈自杀啦。你话啦，我妈妈条命唔系我害死嘅咩？我阿爹见到我唔系非杀咗我不可咩？
1: 佢讲呢件事嘅时候，声音平淡，一啲都唔见激动。但系张无忌就听到个心嘭嘭声乱咁跳。佢谂：我虽然不幸父母双亡，但系我爸爸妈妈生前系几咁恩爱，对我系几咁痛锡啊！被呢位姑娘嘅遭遇，我真系又幸运咗万倍啦。上到呢处，就更加同情嗰个少女啦。佢好声好气咁话：你嚟我屋企好耐啦，而家一个人喺外边咩？嗰、那个少女岌下个头。张无忌又问：你想去边处啊？嗰、那个少女话：
2: 我都唔知道啊，世界咁大，东面走下，西面走下，
1: 只要唔碰到我爹同哥哥就冇事㗎啦。张无忌嘅心里面突然间同病相怜起上嚟。佢话：等伤我好翻之后，我陪你揾嗰位大哥，问佢到底对你点样啦。
2: 如果佢又嚟打我咬我呢？
1: 哼，佢敢碰你一条头发，我点都唔同佢罢休嘅。
2: 咁如果佢对我唔理唔睬，说话都唔肯讲一句呢？
1: 张无忌就哑口无言啦。佢谂自己武功再叻，都唔能够夹硬要个男子嚟爱佢个心唔中意嘅女子噶。佢呆咗一阵就话：咁我尽力而为啦。嗰、那个少女突然间哈哈大笑，笑到前仰后合，好似听到最好笑嘅笑话咁。张无忌话：咩咁好笑啫？嗰、那个少女话：
2: 丑八怪，你系咩东东啫？人哋会嚟听你嘅说话咩？再讲啊，我到处咁揾佢都唔见佢，都唔知佢而家系生啊定系死咗啦。你尽力而为，

0: 有咩本事啊？讲完就大笑起嚟。张无忌有句说话本嚟已经讲到口唇边㗎喇，但係俾佢咁样一笑，当堂面都红咗，讲唔出口。嗰、那个少女见佢想讲就唔讲咁，就停住唔笑，问佢话你要讲咩啊？咁你笑我，我就唔讲啦。笑都笑过咗啦，至多唔系俾我再笑一次，你方笑死人咩？我对你一片好心嘅，你唔应该咁样笑我噶嘛？我问你啊，你本来想同我讲咩嘢说话？你孤苦伶仃，无家可归，我同你都系一样嘅。我爸爸妈妈都死咗啦，亦冇兄弟姊妹。我本来想同你讲，嗰、那个恶人如果仍然唔理你，咁我哋不妨一齐做个伴啦。我都可以陪住你倾下偈啊，解下闷啊咁嘅。但既然话我唔配啦，我梗系唔敢讲啦。
1: 你当然系唔配啦。嗰、那个恶人比你好睇成百倍，聪明成百倍啊！哎呀，我呢次同你死讲烂讲，一味讲埋晒啲废话做咩啫？真系衰噶啦！
0: 讲完，将跌喺雪地上嘅羊髀烧鸡乱踢一轮，揞住块面飞奔而去。无啦啦俾佢蹬咗一轮起，张无忌却系唔嬲噃，佢谂：唉，呢、这个姑娘真系可怜，佢心里边好难过噶，唔怪得佢咁样啦。忽然间见到嗰个少女又跑翻嚟，好恶咁话：
1: 丑不怪，你的心里边一定唔服气，话我个样咁丑怪，居然仲睇你唔起，系唔系呢？
0: 张无忌拧头话：唔系，就因为你个样唔系好好睇，我先至同你一见投缘啫。如果你冇变丑，仍旧好似以前咁样，
1: 吓、啊？你点知我从前唔系咁样噶？
0: 今日你块面比上次我见到你嘅时候又肿得厉害咗啲啦，皮肤颜色呢亦黑咗啲，咁唔会一生出嚟就系咁嘅。
1: 我呢几日唔敢照镜啊。哦，你话我系越嚟越难睇啦。
0: 一个人只要心地好，个样靓啲定丑啲有咩关系嘅啫？我妈妈同我讲啊，越系靓嘅女子，良心就越坏，越会呃人，叫我啊要加以小心提防啊。嗰、那个少女边上心思去理佢妈妈讲过咩嘢说话呢？佢好急咁话：
1: 我问你啊，你上次见到我嘅时候，我仲冇变得而家咁丑怪嘅系唔系啊？
0: 张无忌知道如果话系，佢必定系伤心难受嘅，所以即系顶定咁望住佢。个心里面充满同情怜悯。那个少女见佢虽然冇讲说话，但睇佢面上嘅神情，就估到佢要回答嘅系咩嘢说话啦，就揞住块面喊住话：
1: 丑不怪，我嬲死你，我嬲死你啊！
0: 狂奔而去，呢次就冇再翻嚟啦。张无忌又瞓喺树两日，夜晚。有隻狼一边躝过嚟，一边闻下闻下，躝到埋身边啦。张无忌一拳就将隻狼打死咗。呢隻狼搵食搵唔到，反而俾佢食咗落肚添。过咗几日，佢嘅脚伤已经愈合咗大半啦。大约再过咗十零日就可以起身行㗎啦。佢諗嗰个村里呢次一去之后，从此就唔会再返嚟。可惜连名都冇问佢，又谂
1: 佢块面何以越变越丑怪嘅呢？啊，呢件事啊确实令人估唔透啦。
0: 谂咗半日都难以明白，就唔再去谂佢啦。迷迷糊咁就瞓着咗，瞓到半夜，听到远处有几个人踏雪行紧过嚟，佢一下就扎醒咗，即刻坐起身。向嗰部声嚟嘅地方望过去，嗰晚一弯峨眉新月，喺淡淡嘅月光之下，见到总共有七个人行紧嚟。行头嗰个人身形婀娜，似乎就系嗰个村女。等我七个人渐渐行近啦， 呢、这个人果然就嗰个容貌丑陋嘅少女，但佢身后嗰六个人就散成扇形，好似系提防佢逃走咁。张无忌有啲惊奇啦，佢谂唔通佢俾佢阿爹同哥哥捉住咗？佢正喺度谂紧，嗰个少女同佢身后嗰六个人已经行近啦。张无忌一睇，大吃一惊啊！原来嗰六个人啊，佢冇一个唔识嘅。左边系武青英、武烈、卫碧，右边系何太冲、班竹涵夫妇，最右边系个中年女子，面目依稀认得，系峨眉派嘅丁淑君啊！张无忌谂啦，佢点会同呢啲人都相识嘅呢？唔通佢亦系武林里边嘅人，识穿我嘅本来面目，就引佢哋嚟捉我，逼问我义父嘅下落。谂到呢处，个心不禁嬲到极点。我同你冇冤冇仇，你都走嚟害我。不过而家我双脚唔能够喐动，呢六个人冇一个系弱者嚟，讲唔定呢个村里嘅武功亦都好强嘅。我姑且屈服敷衍，应承佢哋去揾我义父，等到双脚好翻晒啦，再嚟同佢哋一个一个算账。如果喺五年之前，佢至多就系唔要条命，任由对方点样用刑威逼，总系咬紧牙关唔讲。但系而家呢，一来年纪大咗，会谂嘢啦；二来练成九阳真经之后，神清心定，遇到危难能够沉着应付。虽然强敌当前啊，佢一啲都唔怕，即系冇想到嗰个村女居然亦都出卖自己，愤慨之中不禁有啲心伤嘅啫。于是索性瞓喺地下，曲埋只手臂做枕头，唔去理呢七个人啦。那个村女行到佢身前，向佢静一静咁睇咗一阵，隔咗好耐，慢慢拧转个身。张无忌听到佢叹息一声，声音极之轻，但系充满咗哀伤嘅味道。佢个心冷笑啦，哼，你嘅心里边都唔知打咩恶毒嘅主意，又何必诈街衣嚟可怜呢我上嚟呢？即卫碧将手上嘅长剑一摆，冷笑话：，哼，你话临死之前一定要同一个人见一面。我以为必定是个貌如潘安的英俊少年啦，原来是这样的丑八怪，哈哈哈，真的好笑啦！这个人和你果然是天生一对，地生一双啊！那个村女一啲都不嬲，即是很平淡地说，没错，我临死之前要来再看他一眼，因为我要明明白白地问他一句说话，我听了之后才可以死得瞑目的。张无忌好奇怪了，完全不明白两个人的说话是什么意思。只听见那个孙女对自己说，我有句说话问你，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啊。张无忌说，是我自己的事，当然可以明明白白地讲你听啦，是人家的事呢就没那么容易讲的了。他估计那个村里要问谢逊的下落，他已经揸定主意跟他们敷衍的了，所以就没将说话讲死，似乎还有商量的余地。那个村里说，人家的事要我操什么心啫？我问你，那天你跟我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孤苦伶仃，无家可归，你愿意跟我做伴，你呢句说话的确出于真心噶嘛？张无忌一听，大出意料之外啊，立即坐起身，见佢眼光里边又露咗嗰啲哀伤嘅神情，就话：我梗系真心啦！你真系唔嫌我个样丑陋，愿意同我一世人喺埋一齐啊？张无忌打个突啦，一世人喺埋一齐呢七个字，他心里面从来没想过，但是见他凄凉到想喊的神情好不忍心，就说

丑唔丑、靓唔靓啊，我一啲都唔放喺心上。你如果要我陪你倾偈谈心，只要你唔嫌弃，我自然亦都喜欢啦。不过你如果想呃我讲，那个村女声都震晒咁话，咁你系愿意娶我做老婆啦？张无忌当堂周身一震，好耐都讲唔出说话。佢吟吟沉沉咁话：我冇想过娶老婆噃。何太宗等六个人同时哈哈大笑啊！为的笑住话：你一个丑八怪嘅乡下佬都唔要你啦！我哋就算系唔杀你啊，你生喺世上仲有咩味道啊？不如就喺石头上撞死佢好过啦！张无忌听六个人嘅讥笑同威逼嘅说话，立即明白嗰个村女同呢六个人系唔系一路嘅，以及威逼等人马上就要杀佢。想到嗰个村女唔系引人嚟害自己，个心里边觉得一阵温暖。见佢耷低个头，眼泪一滴一滴咁流落嚟，显然系个心悲伤无比，即系唔知道系为咗好快就要冇命呢，定系为咗个样好丑怪呢，定系为咗为逼嗰啲好似利多一样咁嘅讽刺嘲笑呢？个心好激动，想起自己父母伤亡之后颠沛流离，唔知受咗人哋几多欺负。呢个村女一个弱质女子，年纪系细过自己，身体比自己更加不幸。呢、这个时候唔知点解咁紧张嚟问自己呢句说话，点可以令佢伤心落泪、受人屈辱嘅呢？又何况佢咁样嚟问自己，梗系诚心想嫁俾自己嘅。佢谂：我一生之中，除咗父母、义父以及太师傅，仲喺师叔伯入边个系咁真心关怀过我嘅呢？我日后好好咁待佢。佢亦好好咁待我，两个人相依为命，有咩唔好啊？眼见佢周身震抖，就要行开啦，就立即揸住佢右手，大声话：姑娘，我诚心诚意，愿意娶你做老婆，希望你唔好话我唔配啫。那个少女听呢句说话，将眼里边当堂射出极之明亮嘅光彩。细细声咁话：阿牛哥哥，你唔系呃我噶嘛？我当然唔系呃你啦。从今之后，我会尽力咁爱护你、照顾你。无论有几多人嚟同你为难，无论有几多厉害嘅人嚟虾你，我连我自己条命都唔要，都要保护你安全。我要你平安喜乐，忘你以前嘅种种苦处。那个村女在地下坐低，挨在她身边，又握住她另一只手，好温柔地说：你肯这样待我，我真是快活了。她眯埋双眼，她说：你再讲一次我听下，我要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面。你讲呢，你要怎样待我呢？张无忌见她这么欢喜，自己亦都好欣慰，握住佢一对手，只觉得油腻滑嫩，温暖如面。佢话：我要你平安喜乐，忘记以前嘅苦处。无论有几多人虾你，同你为难，我连我自己条命都唔要，都要保护你安全。那个村女甜甜咁微笑，靠佢胸前，好温柔咁话：以前我叫你跟埋我去，你不但唔肯，仲打我、闹我、咬我。而家你同我咁样讲，我真系欢喜啊！张无忌听到呢几句说话，成个心当堂凉晒。原来嗰个村女眯埋眼听自己讲嘢，系将佢幻想成为佢心目中嘅情郎啊！那个村女只觉得佢个身震一震，擘翻开眼向佢睇咗一眼，佢面上嘅神情当堂就变咗，显得又失望又气愤。

0: 贪心短命嘅衰鬼啊！佢虽然闹嗰个人系狠心短命嘅衰鬼，但系喺闹里边仍然系充满不胜眷恋、低回之情嘅。毛青英冷冰冰咁话：佢肯娶你做老婆啦，情话亦讲完啦，可以起身啦啩？嗰、那个村女慢慢企起身，对张无忌话：
1: 阿牛哥哥，我就快要死啦，就系唔死，我亦决唔能够嫁俾你嘅。但系我好喜欢听你先头同我讲过嘅说话，你唔好嬲我，得闲嘅时候就想下我啦。
0: 呢几句说话讲得好温柔，好甜蜜，张无忌忍唔住个心里边酸起上嚟。只听见班独行话：
1: 我哋已经如你所愿，俾你同呢个人见面啦，你应当言而有信，将嗰个人嘅下落讲出嚟啦。
0: 那个村女话：
1: 好，我知道嗰个人曾经匿埋喺佢嘅屋企。
0: 讲完，伸手向武烈一指，武烈嘅面色微微变咗下，哼咗声，喝住话：乱讲！为必发觉话，快啲老老实实讲出嚟啊！你杀咗我表妹，到底受边个人嘅指使嘅？
1: 张无忌大吃一惊，佢话：杀咗朱九真姑娘啊！
0: 为必碌咗佢一眼，好恶咁话：你都知道朱九真姑娘咩？
1: 张无忌话：雪岭双珠大名鼎鼎，边个冇听过啊？
0: 武青英嘅嘴角掠过一丝笑意，向嗰个村女大声话：
1: 喂，你到底系受边个嘅指使嘅？
0: 那个村女话：
1: 指使我嚟杀朱长龄嘅，系昆仑派何太宗夫妇、峨眉派嘅灭绝师太。
0: 武烈大声喝佢话：你妄想挑拨离间又有咩嘢用啊？呼咁嘅样向嗰个村女头顶拍过去。佢呢一喝就威风凛凛，掌锤声出，掌力击到地下嘅雪花飞舞。我个村女闪身避开，身法就十分奇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2: 香。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穿上自己中意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中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5: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7: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8: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见武烈一掌向着嗰个村女打过去，嗰个村女闪身避开，身法十分奇幻嘅。张无忌嘅心系一片混乱，佢谂佢真系武林里边嘅人噃，佢杀咗朱九真，咁只不然系为咗我啦。我话俾朱姑娘呃过，俾佢养嘅恶狗咬到遍体鳞伤，即我冇要佢杀人噶嘛。我以为佢系因为个样变丑咗，同埋家事变故，意脾气古怪啫。谁知竟然动不动就杀人嘅，为逼到武青英各揸长剑左右夹击，嗰个村女东闪西窜，一尾避开武烈雄浑嘅掌力。突然间条腰一扭，转到武青英身边，啪咁一声刮过佢一巴，左手一伸就已经抢咗佢手上嘅长剑啦。武烈同卫逼连声大骂，一齐嚟救武青英。那个村女长剑震动，叫一声着，立即喺武青英块面上画咗条血痕。武青英一声惊叫，向后跌倒。其实佢受伤好轻嘅啫，但系佢爱惜容貌，嗰度块面赤红就心惊胆战啦。武烈左手挥掌向嗰个村女按过去，嗰个村女斜身闪避，叮当一响，手中嘅长剑同卫逼嘅长剑相交。就喺呢个时候，武烈右手食指连指两指，点中咗佢左脚外侧嘅伏兔风市两个穴道。我个村女哼咗声，立即企唔稳啦，跌喺张无忌嘅身上，觉得全身冇力，就系想喐一下只手指啊，都好似有千斤咁重。武青英举起长剑，好嬲咁话：你个丑鬼啊，我就唔俾你死得咁痛快，我净系斩断你两只手两只脚，等你喺呢度喂狼。挥剑就向嗰个村女右手斩落去，武烈话：咪字！伸手个女嘅手腕上面一带，将佢呢一剑引开咗，对个村女话：你讲咗指使你嘅人嚟，就俾你死得个痛痛快快，否则嘅话，我睇你断咗手脚喺雪地上面碌嚟碌去都几得意。个村女微笑话：你既然一定要我讲落，我都冇法子再呃你啦。 朱九珍姑娘要嫁俾个男子，另外一个美貌个姑娘亦要嫁呢个人嘅。嗰个美貌姑娘就俾咗500两银过我，要我杀咗朱九珍。呢件事我本来要严守秘密嘅，
9: 佢仲想讲落去嘅，但系武清英已经嬲到面色都变晒，一剑就向住个村里嘅心窝刺过去。嗰个村女鉴貌辨色，早就估到武清英同卫碧、朱九珍三个人之间嘅尴尬情形。佢咁样嚟激嬲武清英，正系要佢爽爽快快咁将自己嘅剑刺死。见青光闪动，长剑已经嚟到心口啦。突然之间，有件嘢无声无息咁飞过嚟，喺剑上一撞，呼咁嘅声响，长剑飞出去，一直飞咗十几丈之外，先至跌咗落地。喺黑暗之中，边个都冇睇清楚武清英嘅兵刃系点样甩手嘅，但呢把剑以咁嘅劲度飞出去啊！就要佢自己出力嚟顶，亦都冇法子做得到嘅。显然嗰个村里有个高强嘅人嚟到帮佢手啦。六个人吃咗惊，都退咗几步，乃转头观察下，见到四面地势开阔，又冇山石丛林可以匿埋嘅，一眼望出去连半个人影都冇。六个人你睇我，我睇你，惊而不定。武烈低声问：
10: 阿清，你把剑点会得手噶？
8: 武清英话：似乎有件呢样极之厉害嘅暗器，将我把剑震飞咗。
9: 武烈望下四面，确系唔见有人啦，就哼咗声话：
10: 就系呢个丑女包搞鬼。
8: 个心里边好奇怪啊！
10: 佢明明已经中咗我嘅一阳指。点解仲可以有能力震飞阿清把剑呢？呢、這个丑女包个武功真系邪啦！
9: 大踏步行前，举起手掌向嗰个村里嘅左膊拍落去。呢一掌运劲雄猛，要拍碎佢嘅肩骨，使佢个武功当堂丧失。佢系个女嚟到玩残佢，眼睇嗰个村女就要肩骨粉碎噶啦！忽然间，佢个左掌翻上嚟，双掌一捧，武烈嘅胸口一热，只觉对方嘅掌力好似狂风怒潮一样咁，叭叭声涌到嚟，真系势不可挡啊！啊咁一声大叫，成个人飞起，啪一声打咗出去。总算佢武功使得，背脊一掂地就立即跳起，但系胸腹之间热血翻涌，头晕眼花。身体啱啱企翻直啫，咁就想调匀气息，点知摇咗下，终于又趴喺树跌倒。卫逼到武清英大惊啊，急忙抢上去扶翻起佢。忽然听见何太聪话：
10: 等佢瞓多一阵啦。
9: 武清英礼完头好嬲咁话：
8: 你讲咩话？
9: 佢谂阿爹俾敌人暗算咗，你就幸灾乐祸嚟嘲笑佢。何太聪话：气血翻涌，静卧松容啊！未必当堂醒，佢话：系，轻轻将师傅放翻落地下。何太聪同班竹行对望咗眼，觉得好奇怪。佢哋都同呢个村女打过，觉得佢嘅招数精妙，的确有过人之处，但系耐力呢，佢系麻麻地嘅啫。咁啱先同武烈对嗰一掌呢，明明系以势所罕有个内功将佢震倒嘅，确实令人唔知点解啦。那个村女嘅心里边就更加万分奇怪啦。佢武烈点倒之后啊，跌喺张无忌身上唔喐得，睇住武清英挥剑刺过嚟，突然啊飞嚟一件嘢，震开咗长剑。跟住忽然有一股火炭咁样嘅热气透入自己嘅两只脚，喺伏兔同风扇两个穴道仲未一冲，立即就将避风嘅穴道解开咗。佢全身一震啊，耷低头一睇，见张无忌双手握住自己两只脚嘅脚眼，
10: 热气就源源不绝咁由院中越涌入嘅身体里边。呢一阵嘅变化快到极，都嚟唔切仔细想啊！武烈嗰一掌咧已经拍落嚟啦，佢随手一顶，原本就捧住手腕截断，有个肩骨俾佢拍到粉碎啊！咁，谁知两掌相交之下，武烈竟然俾自己一掌打到跌出去丈几远，佢愕然啦！我心谂，唔通呢个丑八怪乡下佬，竟然系个武功深不可测嘅大高手？何太宗就精得多啦，唔愿同佢比拼掌力，拔剑出鞘就话：我领教下姑娘嘅剑法。那个村里笑住话：我冇剑噃。咪必话：好，我借俾你。攞起长剑，剑尖对住我个村里胸口出力掟过去。那个村里用手一抄，接咗手嚟，笑住话：你嘅武功太差啦，刺我唔死嘅。何太宗一派掌门唔肯占小辈嘅便宜，佢话：你尽招啦，我让你三。

0: 招在还手。那个村里长剑刺出，直取中宫。何太宗嬲啦，哼咗声，佢话小辈无礼，举剑就锋。只听见咔一响，两把剑一齐震断。何太宗面色都变晒啊，身形一晃，已经退开半丈啦。那个村里佢心话，真系可惜啦。原来张无忌将九阳神功传到佢身体里边，但系佢又唔会发挥神功嘅威力，结果两把剑一齐断。如果能够运力嚟进攻敌人啊，咁截断嘅只会系对手嘅兵阵，佢手上嘅长剑完全可以冇事嘅。班竹行好奇怪，低声话：点啊你？何太宗嘅手臂仲觉得酸痛啊！苦笑话：真系邪啦！班竹琴拔出长剑，黑几块面话：我再嚟领教。那个村里双手一摊，表示冇剑用啦。班竹琴指住跌喺十几丈之外冇青烟嘅嗰把长剑，喝佢话：去执嚟使。那个村里唔敢离开张无忌嘅手啊，就养一养手上嘅半截断剑。佢话：我呢把断剑都可以噶啦。班竹琴系嬲到硬硬跳啊！佢谂。四妹爹你咁懒叻啊吓，咁啊轻视我。佢就唔似何太宗咁样要处处保持前辈高人嘅身份。长剑一收，飞快刺嗰个村里条颈树。那个村里举断剑嚟挡格，班淑娴嘅剑法轻灵到极啊，已经改削佢嘅左膊啦。那个村里连忙翻剑嚟去保护。班竹琴又斜刺佢右胁，咁连气百剑，细弱飘风，始终唔同嗰个村里嘅断剑相捧，即系发挥自己剑法所长，唔令对方有施展内力嘅机会。那个村里左支右绝，连气几次遇险，佢嘅剑法本来就远远唔及班竹琴嘅，再加上手上只有半截断剑。双脚又唔敢移动，变成咗只手不攻。又差几招，班竹琴剑尖一闪，切咁一声，喺个村里手上边划咗个伤口。昆仑派嘅剑法一剑得手，就唔俾敌人有喘息嘅机会嘅，随势着着进逼。个村里啊咁一声，膊头又中咗剑啦。我村女大声叫话：喂，你再唔帮我，眼白白睇住我俾人杀死系嘛？班族人立即退后两步，横剑当空，四边一睇，又唔见有人啦。于是长剑震动，剑尖上抖出朵朵寒梅，又向嗰个村女攻过去。那个村女飞快咁挥舞断剑，连挡三剑，对方剑招嚟得奇快。佢挡得迅捷无伦，真系眼明手快，招招都系间不容发嘅。班竹琴话：四妹听你都几快手噶噃。个村女唔肯蚀底，闹翻转头话：
1: 死婆乸，你都唔慢啦、
0: 啊。但系班竹琴系剑术上嘅大名家，几十年嘅修炼，把口喺度讲嘢，手下一啲都冇停嘅。那个村女究竟不过十七八岁，虽然得遇名师啊，但系点能够学到班竹琴好整以下嘅风范呢？而家一讲说话，稍微分咗心，只觉得手腕上面一捅，半截断剑已经甩手飞出去啦。那个村女惊叫一声，班竹琴第二剑已经刺向佢嘅小腩。丁敏君一直喺旁边观战，呢阵时。睇到有便宜啦，佢嚟唔切拔剑啊！一招推枪望月，双掌向住嗰个村里背上打过去，同时武青英亦飞身而起，双脚直踢嗰个村里右腰。嗰、那个村里吓到个心啊，几乎要跳出嚟咁仔啊！但系觉得全身火咁热，好似喺火炉里面咁，随手用手指班竹琴嘅长剑上一弹，就喺呢一阵间。背心中掌，腰间被踢， 只听见哎哟哎呀两声惨叫，丁敏君同武青英一齐向后面搭出去，班族人手上呢亦只剩低半截断剑啦。原来张无忌见到情况危急，霎时之间将全身真气急速送入嗰个村女嘅身体里面。佢所修炼嘅九阳神功已经有三四成功力，威力真系唔细啊！于是班淑恒嘅长剑，丁敏君一双手腕骨，武青右脚嘅脚趾骨，一样一样分别截断。何太冲、武烈、魏碧三个人碌大双眼，擘大个口，一时之间吓到窒晒。班淑恒将半截断剑往地下一抛，嬲嬲咁话：走啦，仲未衰够咩？碌大双眼好嬲咁望住丈夫，一套怨气冚唪要发泄喺佢身上。何太宗话：系，咁两位一拍咁飞跑，一阵间已经跑到好远啦。昆仑派轻功嗰种妙法，确系武林一绝啊！至于班族人翻到屋企点样炮制何太宗嚟出气呢？系佛柜啊，定顶剑呢？抑或系另有昆仑派嘅怪招呢？咁外人就好难知道啦。魏碧一手扶住师父，一手扶住师妹，慢慢咁行。佢哋三个人好怕嗰个村女乘胜追击，但又唔能够好似何太宗夫妇咁样飞跑而去啊，所以每行一步都担心啊。丁敏君系一双手腕骨折断，双脚就冇伤到嘅，咬实牙关就自己行开啦。那个村女得意到极啊，哈哈大笑，佢话：丑八怪，你突然之间条气接唔上，昏迷咗啦。原来张无忌见六个对头分别扯咗，就立即缩手放喺佢嘅脚眼，冲塞喺个村女身体里面嘅一股九阳真气，突然间泄咗佢，就好似全身虚脱，四肢白骸一啲力都冇啦。张无忌吃咗惊，不过随即就知道啦，用双手手指功轻轻按住佢眉头尽处嘅丝竹空穴，稍微运用神功，那个村女咁先慢慢醒翻。佢擘翻开眼，见自己瞓喺张无忌嘅身上，佢正系笑嘻嘻咁望住自己，咦，丑到不堪咯！急急跳起身，似笑非笑咁向佢望咗一阵。突然间一手拿住佢嘅左耳出嚟嘅扭闹佢话：丑八怪，你呃人嘅，你有一身厉害嘅武功，点解唔讲我听啊？张无忌痛到大叫：哎呀哎呀，你做咩呀你？个村女哈哈大笑话：鬼叫你呃人啊，我几时呃你啫？你冇讲俾我听话你会武功，咁我亦冇讲俾你听话我会武功咋嘛。
1: 好啦，咁就麻麻地啦。啱先多谢你帮我一臂之力，张弓折罪，我亦唔嚟追究啦。你双脚可以行得路未啊？
0: 仲未得啊。
1: 总算好心有好报，如果唔系我挂住你，要再嚟睇你一次，咁你唔能够救我啦。早知你本事仲叻过我咁多，我都唔使帮你去杀诸葛真嗰个妹钉啦。
0: 张无忌板起块面话：我本来冇叫你去杀佢㗎嘛。
1: 哎呀，原来佢心里面仲係唔放得低嗰个美丽嘅姑娘。到时我唔好杀咗你嘅意中人添。
0: 朱姑娘唔係我嘅意中人，佢再美丽都好都同我无关。
1: 咦，咁就奇啦。佢害到你咁惨，我杀咗佢嚟帮你出气，唔通唔好咩？
0: 害过我嘅人好多。而家个个都要杀咗佢嚟出气，亦杀唔尽咁多嘅。何况有啲人全心害我，其实咁佢哋亦都系好可怜噶。好似朱姑娘咁，佢成日提心吊胆，恐怕佢表哥唔同佢好，担心佢娶咗武姑娘做老婆。好似佢咁样，咁做人又有咩快活之得噶？你话，
1: 哈，你系讽刺我啊？
0: 张无忌窒咗下。想唔到讲朱九真嘅时候，无意之中触犯咗眼前呢位姑娘避忌嘅地方， 就连忙话：，唔系唔系，我系话国人有。

0: 国人嘅不幸，人哋对你唔住咯，你就杀咗佢，咁样好唔好嘅？个村女笑住话：你学武功如果唔系为咗杀人，咁学嚟做乜嘢啊？学好咗武功，咁坏人如果嚟害我哋啦，我哋又可以抵挡佢哋啦嘛。
1: 真系服咗你啊！我原来你系个正人君子，大大嘅好人。
0: 张无忌顶定咁望住佢，总系觉得对呢位姑娘嘅举止神情，自己感觉到讲唔出咁亲切，讲唔出咁熟悉。那个村女问佢话：
1: 你睇咩嘢啊？
0: 张无忌话：我妈妈时时都笑我爸爸系个好人王，远心长嘅书生。佢讲嘢嘅时候嘅口吻模样啊，就十足十你而家咁样嘅。那个村女块面一红闹，佢话：呸！又嚟攞我便宜，话我似你妈妈，你自己系似你爸爸啦。佢虽然话系闹佢啊，但系眼光里边呢就含住笑意嘅。张无忌好急咁话：天公在上，我果有心占你便宜呢，叫我天诛地灭。那个村女话：
1: 口头上占咗佢便宜都冇咩大不了嘅，又使乜发誓咁紧张呢？
0: 刚刚讲到呢处，忽然间听见东北角上有人轻笑一声，笑声明亮悠长，系女子嘅声音。跟住附近有人发出笑声嚟应佢。当时仲未行得好远嘅丁敏君立即停步唔行啦。那个村女面色稍微变咗下，低声话：
1: 峨眉派又有人嚟啦。
0: 张无忌同个村女向住东北方远远咁望过去。呢阵时个天已经黎明啦，只见一个绿色嘅人形喺雪地上轻飘飘咁行紧嚟，行近十几丈就睇清楚系个着住葱绿色衣服嘅女子。佢同丁敏君讲几句说话，向张无忌同个村女睇咗眼，就立即行过嚟。佢衣衫飘动，身法轻盈，步幅好细嘅。但是眨下眼就行到离开两个人四五丈的地方了。只见他清丽秀雅，容色极美，让我十七八岁了。张无忌有些诧异，先头听他的笑声，看他的身法，估计必定是比丁敏君年长得多，怎知他似乎比自己还小几岁。这个女郎腰间挂着一把短剑，但是就冇拔出嚟，即係空手行埋去。丁敏君警告佢话：
1: 周师妹，呢、這个鬼妹精嘅功夫好邪㗎。
0: 嗰个女郎岌岌头，斯斯文文咁话：
1: 请问两位尊姓大名啊，为咩事要打伤我师姐呢？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DJ Super，
2: DJ Super，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一个人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1: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来啦，1点05分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大家中午好啊，食咗饭未？
6: 诶、你唔介绍下先嘅？
5: 呢度系 FM 109，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啊，
6: 超级偶像，
5: 小弟 Super， 你好嘛？
6: 小妹，小妹 Vata。
5: 期待大家呢个中午时分，做乜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嘅。
6: 系，
5: 不知不觉嚟到系星期四嘅中午时分啦噃。
6: 哇！
5: 我想问下我嘅黑眼圈犀唔犀利啊？
6: 日常都系咁，
5: 即系会唔会比之前更劲咧？因为琴晚我睇到3点钟到。
6: 哦，咁唔系好觉。
5: 吓、啊，唔系好觉。
6: 系。
5: 系啊，唉，琴晚睇斯朗拿度。
6: 我知道我知
5: 道。你知咩？
6: 嗰、那个叫乌拉圭。
5: 你啊，乌拉圭啊？
6: 系咩
5: 啊？
6: 刚果。
5: 刚果金啊！
6: 哇，佢可以系逼

0: 葡萄牙
1: 啊，果然都有收到阿峰
0: 喎。系啊，同嗰个佛国州一样。
1: 佛德国啊。
0: 同佛德国一样。
1: 都好劲啊！佛德国逼平呢个西班牙啊，咁啊，琴晚刚果金就1-1平咗葡萄牙。
0: 点解佢要叫刚果金？佢唔叫刚。
1: 刚果后边有个金。
0: 点解有个金嘅？
1: 啊，问得好，你可以问下。
0: 以前唔系一直都叫刚果。
1: 沙布沙布。刚果为什么后面要加个金字呢？这个国家。好，睇睇点样点解先吓。系啊，依家人啊好懒噶啦，系唔使再咩咁样噶啦，即系你直接就问。
0: 我有两个，有两个刚果。
1: 嗱，解释嚟啦，刚果民主共和国，因为佢国家全称、
0: 哦，
1: 首都系金沙萨，因此咧简称刚果金。
0: 哦，
1: 系啦，啊，就系、是、连首都都要打一打出嚟个朵。
0: 嗯，
1: 系啊。咁啊，所以呢个就系唔同哦，因为佢系
0: 啦，
1: 刚果共和国，咁、就系佢首都系布拉柴维尔，系啦，布拉柴维尔啊，咁佢叫刚果布，
0: 哦，
1: 系啦，咁所以咧为咗识别呢两个国家，咁所以咧佢就叫刚果金。
0: 咁刚果金去咗，刚果布有冇去啊？
1: 冇，系啊，咁完全两个国家嚟嘅，系啊，一个系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咧就系刚果共和国，系啊，咁又首都都唔同噶吓，唉，所以通过呢个世界杯，大家对非洲好多国家都加多咗一啲嘅认识，
0: 佛国
1: 啊，佛德国啊，
0: 佛德国，
1: 唉，佛德国，
0: 啊，佛德国，
1: 冇错冇错啊。未去过唔怪你，
0: 呢啲系未去过，
1: 我都未去过，
0: 好多地方未去过嘅，
1: 未去过唔怪你。
0: 如
1: 果去，你会对嗰个地方印象会深刻好多嘅，啊，即系人系要体验噶嘛，哦、即系点解咁多人去睇世界杯就系咁啊嘛，嗯、啊你要睇过一场波，你又有排吹噶啦嘛，系、嗯、嘛？我睇过世界杯啊，我见到啊梅西啊咁样啊，见证佢三球入波啊咁、嗯、样，咁你就会人生就多咗好多话题啊！
0: 啲人话 C 朗好伤心，
1: 伤心嘅，因为即系都赢唔到呢一场波。
0: 嗯，所以而家又有啲。想法就是说他现在是64个国家一起参加嘛。
1: 48。
0: 48。
1: 啊、
0: 嗯是啦。知啲又唔多知。知道。
1: 你睇咗乜嘢新闻报道㗎、啊、你咪睇咗啲假报道啊。我掂靓过啲啊攞个。
0: 我又嚟。
1: 攞个。
0: 开始讲。
1: 开始叫啦。
0: 我刚才冲过佢冇理我咩。咁呢就又多咗好多啲大家少听过嗰啲国家。出现啦，咁、我觉得啲强队系咪唔应该轻敌咧？
1: 肯定唔应该轻敌啦。
0: 系因为佢哋即系可能嗰啲国家系嚟一次半次嘅咋、即系佢唔知
1: 因为佢哋好系啦，好重视，
0: 所以佢会搏命，佢、会搏命，即系佢呢次系佢展现人生嘅一个机会，可能呢一世都冇机会再参加第二次嘅世界杯。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就算下一届继续佢国家去参加，但系可能佢退役啦，
1: 系、
0: 可能都会，所以我觉得佢哋会即系拼尽全力去，
1: 拼尽全力，
0: 系啊，希望能够即系获得即系个无悔，系啦、即系自己无悔咧，对自己体育生涯嚟讲系一个非常之骄傲嘅事情
1: 啊！
0: 真系嘅，我觉得呢个真系体育
1: 讲呢啲你又讲得啱，
0: 唔系真系体育精神嚟嘅。我觉得点解佢哋会能够逼平所有啲强队咧，就系、因为佢哋嗰种精神，即系我都退役咯，退休咯，我都仲。企喺场上面去踢，嗰种精神真系。
1: 所以琴晚葡萄牙，我觉得系输轻敌啦，即系、
0: 那個、
1: 打平啊，平
0: 西班牙都系，我估
1: 西班牙都一样嘅啫，系啊，那个是什么国家咧？未听过咁啊，可能系咁样，
0: 系咯，
1: 导致啊，
0: 嗯，
1: 啊，咁啊，其实就今早啊，啲朋友话，哥伦比亚赢咗啊，系啊，今早2-1赢咗亚洲嘅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咁样，系、啦，咁啊，卒之。48支球队都已经是全部亮相了、全部踢完一轮的了。去到听日端午佳节世界杯继续会进行。
0: 我大家不用睡
1: 了。是啦但是就进入到第二轮了。是啊第二轮的一些赛事。
0: 小组赛来的现在。
1: 小组赛第二轮了、第一轮就冚唪唥踢晒的了已经。英格兰啊咁呢个就冇令到大家失望啦。4-2亦都係赢咗克罗地亚。
0: 法国呢
1: 法国亦都唔令大家失望啦。麦巴比亦都係入咗两个波啦亦都係

0: 3-1咧係戰勝咗對手嘅，係、
1: 嗯、
0: 啦，咁啊大家期待呢屆嘅世界盃應該會有好多嘅經典嘅場面啦、
1: 嗯，
0: 啊去出現嘅，包括美斯入咗3個波啦，咁樣琴日啊亦都係好似喊啦，唔、
1: 嗯、
0: 知啊，咁啊包括琴晚斯朗拿度入唔到波啊，咁啊踢平咗，亦都無奈嘅表情咧，都俾好多嘅記者們啊影低咗啦。啊、嗯、咁都成为咗今日嘅头条封面啊！
1: 会唔会俾太大压力俾自己咧？因为之前
0: 肯定会嘅，
1: 几位球星都入球入得比较多。
0: 冇错啦，即系舆论压力咧，对于球员嚟讲系真系有嘅。
1: 因为佢喺赛前都仲有发咗个，好似
0: 佢都发咗
1: 系
0: 啊，
1: 发文系啦，发 ins 吧，好似系、
0: 啊、
1: 发乜我唔知道。
0: 我哋要赢啊，点样之类
1: 系啦，但系即系我觉得压力，啲人都话压力来到 C 罗仔里
0: 边，
1: 即系所以就
0: 压力都喺佢嗰度啊，
1: 系啊，佢会谂好多。嘢吧，反而即系唔好谂，
0: 唔好谂咁多，
1: 往前冲嗰啲可能会好。
0: 同埋咧，亦都系葡萄牙，亦都系被视为夺冠嘅大热门、
1: 哦、
0: 啊！咁所以咧，真系有压力。
1: 当年阿根廷输第一场添、
0: 欸、啊！咁啊，你讲得啱啦，
1: 系啊，佢、都攞冠军，
0: 紧、
1: 要噶。即
0: 系第一轮，第一轮啊，依家第一轮，所以咧就话话唔埋嘅。
1: 系、
0: 啊、好啦，咁啊，足球讲到呢一度啦，因为大家未必即系个个都。啊！你会系被逼去倾，一定系都
1: 我冇啊！我有学习噶，我咩都睇。
0: 我真系发现呢一排多咗好多女士们系即系会去睇波。
1: 会
0: 啊！我唔知佢识定唔识。
1: 足球唔识，靓仔唔通我唔识咩？系嘛？冇理由唔睇噶，即系我
0: 即系都会凑下热闹咁
1: 样。我睇下嗰啲报道，我都会睇嘅，系、
0: 啊、
1: 啦系啦，即系啲评述，新闻评述我又睇，短视频我又睇咁样嘅，系、啦。
0: O K，
1: 啲花边新闻我都睇，
0: 系嘛，咁啱噶啦，好，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咁啊，洒明志不能为空啊，同你 say hello 啊，宝珠。啊！你是我粉丝，唔系打错，我是你粉丝，
1: 我都系你粉丝，系嘛、
0: 啊？人哋系你粉丝、啊，
1: 互相有学习嘅地方吓、啊，我就系你嘅粉丝。OK，, okay.、
0: 我冇乜兴趣学习足球，小喵仔话系啦，我话咧唔系好多女仔中意睇嘅，你嘅应该系俾你老公逼嘅，
1: 冇，佢都冇同我讲，系我拉佢讲，
0: 系嘛？
1: 我喂，我话嗰个挪威嗰个哈兰德。是啊，我话好大隻喎，佢话系啊，
0: 净系挂住睇仔啊！
1: 但系哈兰德唔靓哦，你嗰个睇仔同我个睇仔唔一样。
0: 臭仔啊！
1: 哦，臭仔 ，OK， 我都睇仔嘅。
0: 世界杯系可以学到地理知识嘅，嗰本故事讲
1: 系又啱嘅。
0: 小猪话睇好阿根廷同埋荷兰、大家都会有自己心水嘅夺冠热门球队啊。你觉得边个要攞冠军啊？
1: 我呢个唔识嘅，
0: 是但噏嘅啫，使识嘅咩？
1: 咁我希望系葡萄牙，
0: 唔系讲你就得噶啦。
1: 我希望葡萄牙，
0: 你唔好讲句我希望国足咁样就得噶啦。
1: 刘翔咁
0: 你希望葡萄牙？
1: 因为
0: 有斯朗拿度。
1: 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球星来讲他自己可能都希望
0: 画
1: 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他就是争这个杯而已，其他都拿了。
1: 因为阿根廷都拿了。
0: 是啊，美斯拿了。
1: 美斯都拿了，其他还很后生。即是当然不是老呢就一定会是拿，但是只不过对于这位球星来讲怎样画上他的生涯、或者他人生即是最完美的一个运动赛事的句号，我觉得就是靠这个。
0: 走了吗？啊！你个粉丝佢走咯，
1: 佢系咁嘅，佢嚟一嚟系嗌，系嗌我一阵佢就走了。
0: 最中意系你啊，宝珠，超级中意你啊！
1: 三点再嚟讲好唔好？
0: 三点
1: 多几句。
0: 三点会有巴达姨嘅直播专场，今日系六幺八，系嘛？
1: 大
0: 家都知啦。
1: 大福利俾大家。
0: 系啊，今日真系要将福利俾到各位，系、咁啊，希望大家三点到五点可以嚟支持一下。啊，呢啲嗱，我哋高腰特色嘅嘢啊。咁呢个咩呀，高腰嘅玉龟、玉龟陈皮酥、未试过呢玉龟、曲奇未试过呢、今日呢都有福利俾到各位。
1: 大家呢可以三点钟准时去个直播间睇睇。
0: 係啦，咁啊当然呢个属于係预热。系嘛？俾大家话声俾你听先。预热咁啊，当然你话喂三点唔得人，你依家都得。咁都冇问题啊。反正个链接已经弹出嚟噶啦。OK， 咁啊，抖音记得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可以啦，搵到小弟视频号咧，搜索荣誉商城就 OK 啦。哇，老咩，硬系显示嗰啲咩信号差、
1: 边度？近排都麻麻地。咁
0: 真系弊家伙嘅啫。
1: 琴日仲成日断线。
0: 唔会卡住你个样咁啊，不得啊。
1: 唔系样衰嘅时候就
0: 系啊，真系最惊卡住喺度吓。今晚都系睇世界杯咯，今晚会有咩话？
1: 咩啊？

0: 南非就其他。
1: 嗯，
0: 梦之门好攰啊，喺屋企做牛做马啊，剥花生啊，剥花生棚吓，咩咩剥花生棚啊？哦，佢阿妈种咗好多花生，今年唔使买油啦，就冚唪唥攞嚟榨花生油。
1: 嗯，
0: 得唔得噶？你哋自己榨嗰啲，
1: 我哋有我哋
0: 吓，系咯，咁啊
1: 建
0: 建议都系用我哋
1: 端溪
0: 城花
1: 生
0: 油稳阵啲，系嘛？即系自己炸啲，你系肯定香嘅。但系咧，嗰、那个过程就唔知系嘛，各个即系嗰啲叫咩安全系数如何？
1: 嗯，
0: 系啊，小花生油厂得嘅，佢话 OK， 咁啊，你话 OK OK 啦，系嘛？好啦，咁啊，其他 friend 多啲啦，入嚟我哋嘅直播间。今日咧618亦都系星期四吓，听日咧亦都系端午节。诶、哎，
1: 食咗粽仔未？
0: 我今年就系食咗榴莲冰粽。其他都冇食啊，啊，肯定食翻撑自己嗰啲啦，系咪？
1: 我只只粽我都食过，除咗榴莲，
0: 你系唔食得？
1: 系，我系唔食榴莲，
0: 你
1: 唔
0: 食
1: 得，
0: 哦，食得但系唔食，
1: 唔系，我系食得，我冇过敏，冇任何过敏。
0: 咁做乜唔食咧？
1: 我觉得
0: 啊，
1: 对唔住各位榴莲控，我觉得臭，
0: 系臭噶，臭都好食噶嘛。
1: 我接受唔到呢啲臭，我可以接受臭豆腐嘅臭。但系接受唔到榴莲嘅，
0: 咁就走步啦、好，咁啊放心，佢下昼冇呢个品大，
1: 系啊，唔会出现喺我度，
0: 唔会出现喺个直播间，
1: 系咯，唔系我一边食一边。
0: 好，烧烟好嘛，欢迎啊，仲有其他 friend 欢迎，咁啊当然啦，今日亦都会唱下歌嘅，咁啊今年就呢、這个端午同父亲节亦都系撞埋一起啦，咁所以咧。我都呢个星期都喺度讲噶啦，今年嘅父亲节咧，
1: 有
0: 个地位应该上升
1: 啦，
0: 系嘛？地位应该上升啦，咁、样，你都应该 book 一餐饭啦。
1: 我哋冇 book 嘅，我哋
0: 冇
1: 咩咁有仪式感嘅。
0: 咁嘅咩？
1: 我哋去到边食到边
0: 咁
1: 样。
0: 咁简单嘅，即系你唔惊冇位，
1: 咁咪早啲攞位咯。
0: 啊，
1: 因为
0: 都冇、你点做呢？即系例如我订星期日个晚，佢哇唔好意思，已经冇位啦咁样。
1: 哦，即系可能你去餐馆食啦，
0: 酒楼
1: 系咯，你去酒楼食啦，系咯。
0: 咁你去边度咧？
1: 我唔系去酒楼食。
0: 星级
1: 唔系
0: 大排
1: 去商场、哦，我去商场食。
0: 商场要等啦，
1: 所以我话我早啲去，系、啦，我唔信个四点仲有人坐喺度。
0: 有、有啲新开嘅真系好夸张，
1: 咁
0: 佢
1: 啲冇咁过分。
0: 文哲嗰间唔知乜嘢，咩新派菜咩将嗰啲
1: 哦哦捏。我知
0: 得，
1: 哎
0: 呀，
1: 我唔食嗰种，佢好多
0: 又贵又少，但系咧，
1: 系好多人排队，
0: 但
1: 系
0: 好多人
1: 吃。你唔觉得太多酱啦咩？即系我个人，
0: 我都冇食到。一睇嗰条龙咧，仲
1: 我都冇睇，我冇食嘅，但系你可以睇嗰、那个佢、
0: 菜单。
1: 嗯，唔系睇埋佢嗰个宣传噶嘛？
0: 我系睇人哋食。哦，好多人、
1: 全部都系酱。哦，我唔系好中意呢啲，全部都系芝士，一个热量炸弹，二个咧就系、是。醬真的很易肥，芝士又易肥，是的，即是我不喜欢那么多加工的东西，即是你吃东西你不如蒸
0: 条，行了，哎，反正呢大家记得去
1: 蒸条鱼会好吃的，
0: 请你阿爸你老公啦，剩一餐饭啦，吃一餐啦，
1: 那你订到哪里？
0: 喂，父亲节都要我订就不对路，
1: 那你可以订给你阿爸的嘛、你现在这里最大是吧、
0: 那又没
1: 最威水了那次
0: 乜都要自己订，我谂，下昼安排一下先啦。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呢个端午遇上父亲节，相信就会好热闹嘅。咁啊，除咗啱讲嘅餐饮会热闹啲啦，往年就啲餐饮老板都同我讲噶啦，父亲节不及母亲节，好坦白吓。咁、但系今年咧唔惊啦，有呢个端午嘅加持，父亲节嗰日咧，我相信亦都会热闹起身噶、一年三日嘅假期，咁啊唔知道大家点样安排啦吓。咁啊系去啲周边游啊，亦或都留喺本地嗰度，同屋企人啦一齐聚一聚啊。咁啊去下本地嘅短途游，例如嚟我哋高腰啊，上金像山耍耍都好、
1: 有活动、
0: 你阿爸有冇上金像山？
1: 冇诶、
0: 咁系咯，
1: 系啊，
0: 不孝。
1: 我自己都因为我除了工作我都有时间都是吧，
0: 你应该带你阿爸上金像山眺望下自己屋企啊嘛，嗱阿爸嗱望远镜睇睇字睇唔睇到，
1: 阿爸啲好闷噶，阿妈都起码喂帮我影张相喂，
0: 咁咪啱咯，叫阿爸同阿妈一起上金像山顶影下相，
1: 冇啊，佢哋都好，即系阿爸呢啲类型都好镇定嘅，哦，
0: 佢表面。

0: 好啊，好啊，我做一場就
1: 唔怕係嘛？驚咩啫？
0: 嗰日仲要冇洗頭
1: 嘛？睇條片鬼啫！你有冇洗頭咩？
0: 睇得出㗎，女仔會睇得出㗎，因為佢頭髮會特別塌㗎。
1: 啊，咁啊，如果金像山啊～行过啦，咁仲可以咧嚟我哋嘅猫爪谷。
0: 哇！
1: 唉，阿爸中唔中意撸猫嘅咧？应该好少嗬。谂起个场景，我都有啲怪嘅。吓咁，但系咧，
0: 撸唔撸啊？
1: 吓，
0: 你撸唔撸啊？
1: 我以前有玩猫嘅，系我以前有玩猫，细细个屋企系有养猫嘅。
0: 哦，
1: 系咁，但系你可以带你阿爸咧去行一行猫爪谷。啊、其他的一些展館，
0: 你帶他吃一餐江口漁村啦，
1: 實際一點
0: 是啊，他不知道多開心、
1: 啊
0: 啊、
1: 又得
0: 不是、啊、海鮮有海鮮油，
1: 那你一日你安排不可能齋吃一餐飯，
0: 我上班啊，還想怎樣 啊, 啊
1: 你兜個圈的嘛，
0: 我上班啊，我怎樣兜個圈啊，
1: 是吧、啊、所以大家可以
0: 我黃金吃飯時間在這裡上班你知不知道，
1: 大家可以去及早安排好嗎，冇、事都係靚喎，你冇洗頭都咁喎、好啦，睇下大家咩講呀， AIP 成短袖喎、叫你啊，好啊，多謝你嘅大眼睛，我哋攝
0: 像師
1: 教教下，好，咁阿爸見到你哋開心佢就開心㗎啦，係咁呀，阿爸好簡單，佢唔會有太多嘅即係啊要點慶祝嘅一啲諗法，係嘛？咁啊，大家食個飯咁啊，或者聚埋一齊咁啊，見個面佢都好開心噶啦。唉，咁啊，包括佢自己埋單，佢都好開心噶啦。
0: 係咁啊，唔錯喎。
1: 係啊，係啊，係啊，都係咁。我屋企我阿爸爭住埋單，
0: 真
1: 係㗎。係啊，爭住埋單，即係佢會覺得你。压力大，
0: 是的，是
1: 的，是吧、所以呢餐饭未吃完他已经买单、没什么机会给你 去买单、是啊，他即他的意思是帮你分担，
0: 那你拿声定位啦，
1: 是啊，
0: 都有人帮你比率
1: 他帮你分担、通常呢父亲节你都要送些东西给他、我们送得最多无非就是什么恤衫、皮带、
0: 那你现在可以有新的东西送
1: 西
0: 裤
1: 是吗、
0: 每吃一口都可以想起是你送给他的父亲节礼物
1: 是吗、
0: 嗯、
1: 曲奇阿爸啱不啱？
0: 啲唔啱啊，
1: 呢、這个我觉得阿爸会喜欢的，
0: 是是
1: 陈皮酥，
0: 是这个这个好吃，
1: 因为有陈皮的味道，又有肉桂的一些味道，
0: 它主要是比较脆、
1: 阿爸喜欢喝茶就啱了，
0: 是的，同埋呢看波的时候都可以，
1: 是陈皮酥
0: 小零食
1: 推介给大家，买二送一、今日直播间买二送一，三点到五点就是专场、现在轻轻提一提，
0: 是
1: 三点到五点才是来了，
0: 讲那么多真的
1: 先是泥料、大家记得去支持去捧场好吗，好、分享我们的直播去到你们的社交平台都 OK 的、不多说了，等一下我们会唱一下歌给阿爸听、虽然每年都是唱那几首，
0: 我知
1: 道单车
0: 父亲、还有什
1: 么念亲恩、
0: 哦、对对对、
1: 来来去是这几首而已，还有没有写阿爸的歌的了好阴功啊、我写一首、我写一首
0: 叫咩？
1: 站起来
0: 站起来站起来，
1: 做乜叫阿爸站起来，
0: 咁系乜嘢啫，
1: 跌倒了咁你站起来，你都系鼓励自己啦，
0: 咁系乜嘢啫，
1: 吓
0: 咁系乜嘢，
1: 嗰首歌就系叫你最重要，
0: 然后佢唔记得歌词而家真系最重要嘅嘢，佢唔记得歌词、
1: 我系真系唔记得歌词、上网大家可以揾我好嘛，俾、钱老豆最实际啊，你又啱喎，乡下佬啊，咪俾佢买下啲嘢食啊咁咯，
0: 佢又好少好少嘢买噶，
1: 冇乜嘢买，
0: 系咯，
1: 系我老豆就佢系一个淘宝控，即系佢会线上买好多嘢。
0: 哦、
1: 眼镜十副之类嗰啲系啊，
0: 批发
1: 佢买好多翻嚟，我唔知佢做乜嘢。
0: 咁
1: 佢话放住先啦，咁样以后用得着噶。
0: 佢但系一副觉得诶，嗰啲裤烂烂地，佢话即刻换。
1: 系啊，好奇怪，佢买好多嘢。
0: 例如咧，仲有咩？
1: 乜都好上网买，佢依家系啊，所有嘢都系上网買。
0: 唔系，咁佢一买就买十副，咁仲有咩买多啲？
1: 系啊，好多嘢都买多啲。
0: 例如咧。

0: 知啊，我就知道眼镜买了很多。咩啊？亲爱的巴达姨早晨、哦，小太阳欢迎啊，赵财进宝啊，欢迎。咁啊，如果你都有那么呢一首歌想咧，我哋演绎嘅话，都可以咧将歌名打上呢个公屏，等阵间咧我哋都为你而唱啊。
1: 嗯，主要系佢为你而唱。真系上次声都沙齐，
0: 冇咁夸张啊！
1: 系啊，
0: 唱只歌啫。
1: 我主要后面、那個、
0: 聊表下心意啫。
1: 咁我唱念亲恩，我识唱念亲恩，
0: 系咪啊？
1: 或者单车都识识地，
0: 单车交俾你啦。
1: 好 啊，
0: 念亲恩交俾我啦。
1: 哦，好啊。
0: 点首父亲，
1: 咁、交俾你啦。
0: 好，等阵间我哋唱一唱，好吗？咁啊，当然啦，最关键就陪伴啦，可以同阿爸一齐睇个世界杯，相信佢又好开心噶啦。咁啊，记得咯噃，呢三日咧，睇下边场嗱，同埋唔使挨夜喎。依家好多地方，哇！琴日广州嗰啲茶楼系 book 爆咗。
1: 啊，唔系，而家咪好搞笑嘅、
0: 啊，
1: 你知唔知咩啊？
0: 咩啊？
1: 佢话以前睇世界杯、
0: 啊、啤酒
1: 就空空空咁啊嘛。跟住而家睇世界杯，
0: 早茶
1: 系啦，油炸鬼啦，豆浆啦咁。
0: 所以咪陪阿爸去睇场世界杯，饮个早茶咯。
1: 嗯，
0: 几好嘅一个搭配。
1: 近排茶楼最多男士，
0: 肯定多
1: 噶，系嘛？平时都系女士多，依家男士啊霸霸住屏。
0: 几好啊！啊，咁所以咧，大家约阿爸去睇世界杯，饮早茶，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巴达姨今日真系靓、哦，三点嘅时候你再讲啦，好嘛？
1: 嗯。
0: 讲乜都冇用，父亲节都系咧拣一啲凉快嘅树头坐下好过，咁啊好凄凉。
1: 记得带把扇。
0: 冇咁啦，阿爸难得真系啊，可以同呢一个端午碰上一齐呢个父亲节。
1: 嗯。
0: 啊，你仲去
1: 难得可以享受一下，系啊。
0: 去榕树头帮老豆 book 位，你好衰啊！
1: 喂，呢个位我坐噶喎、哦。啊，榕树头位我噶喎、
0: 哦。唔系啊，真
1: 的。隔篱系阿王伯、哦，你唔好坐错啊。
0: 罗总，下昼好，系啊，咁啊，都睇完波都好早醒啊。好啦，咁啊，等阵间翻嚟我哋一齐唱下歌，好嘛？OK，
2: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一点三十分。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三十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9: 爱家一零五九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9: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9: 工作天上昼十点至十二点，
10: 中午一点至四点，
9: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0: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9: 微信搜索爱家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1: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 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4: DJ Super，
13: DJ Super，
14: 一个人，
13: 一个人，
14: 一个人无所不能，
15: 无所不能。
16: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癫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0: 今天33分又翻嚟属于我哋嘅直播节目啊！超级偶像。
1: 佢是 Super， 我是巴达。
0: 冇错啊，星期四啊，咁啊嚟到系6/18。温馨提醒下各位啊，咁啊去到等阵间3点到5点会有我哋今日6/18嘅专场福利啊，由巴达依为你带嚟啊，佢贴晒城府身家为大家送福利啊！
1: 我讲好似好劲啊，我身家好似好少咁，我讲都
0: 我贴晒城府身家嚟让利俾大家。
1: 商家讓利，唔係我讓利。
0: 我哋好真實嘅嚇，係點啊點？
1: 咁陣間你要同我爭交喎。
0: 啊，爭咩？
1: 我都話唔得咯，送得盒唔得咧，蝕錢。
0: 父親住一於問老豆攞2000元，然後咧帶佢唱下 K， 唱翻隻父親俾佢聽，表示一下心意。
1: 你好叻啊！
0: 真係好啦，咁啊，繼續。希望大家留在我哋直播间下，抖音搜索
1: 星空下的不眠人，
0: 视频号搜索
1: 荣誉相成。
0: OK 啊，可以 K 入嚟同我哋一起互动，一起倾下偈。
1: 对对对，
0: 好啦，嚟啦，咁啊，今日都讲啦，提前啊为父亲节送上一啲嘅小心意啦，就系唱歌啦啊。你唱咩话？
1: 单亲
0: 单
1: 啊，单单车单，系我父亲
0: 单亲。單親你想单亲好耐啊？啊，单亲嘅生活好爽啊！
1: 你钱到就得噶啦，我理你点样啫，系咪先？最紧要钱到位，
0: 整石筷子兄弟嘅父亲，先单车先啦，巴达姨演绎嘅先啦吓，等佢早啲唱，
1: 系早啲休息一下，都唔细嘅，你睇得到啊嘛？
0: 特小特大大啦，以你嘅视力应该得嘅。
1: 我怕你的试试过那个调先，你弹那么多前面没用的，我不知道哪里开始。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不对，我不知道。

0: 佢的爱有多好。
1: 我唱俾老豆听，我认真啲得唔得？
0: 我唔系好识，我头先同你讲，我唔系唱单车嘅人嚟噶啦。
1: 你自己话识。
0: 我头先拣念亲恩噶。
1: 唉，都唱一半啦。

0: 我諗起身以前好搞笑，以前咪真係踩單車嘅、啊，我唔記得係爺爺定邊個搭我到處去咁樣嗬。咁就我又未坐得嗰啲咁嘅藤椅仔咧，咁咪要孭實噶。然後孭得兩孭咧，就唔知點，可能落車嘅時候冇孭實嘅。咁一睇，佢點解我隻腳淤黑淤黑嘅咁？原來喺度夾都比較犀利，時間又比較長啊，夾到我隻腳已經紅黑紅黑咁樣。
1: 你唔知痛嘅咩？
0: 嗰陣細個，可能見我啼哭，佢就唔知道我哭乜嘢。咁但係咧，佢就猛咁踩，反正踩到位佢先落車，諗住可能小朋友扭計嘅啫咁樣。所以一睇見到我隻腳，點解紅黑紅黑咁？
1: 咪係你阿爸定？
0: 我唔記得咗係邊個。
1: 阿爺
0: 就唔記得咗，即係但有呢件事。

0: 系啦，我唔记得系边个，好搞笑。总之呢件事真系，
1: 即系单车嘅故事。
0: 系啦，
1: 都有好多嘅吓。每个人学单车踩单车，应该都系阿爸或者阿妈教你
0: 嘅。嗯嗯，系啦。如果唔系就要俾钱噶啦。咁系啊嘛。
1: 我哋以前点会学单车会俾钱人哋嘅咧？
0: 而家嗰啲啊，又乜嘢平衡车，又乜嘢车嗰啲，唔系要俾钱。
1: 依家以前从嚟都冇俾钱学单车呢一回事嘅。
0: 系啊，都系好简单咁就学识啫。
1: 巴达姨同单车嘅故事啊，冇错。
0: 都几搞笑，系啊。
1: 啊，唱呢一首歌令佢忆起童年嘅回忆，同阿爸嘅或者
0: 同屋企人嘅，我根本就唔记得系边个。
1: 唔会系你阿妈系嘛？
0: 我唔记得咗系乜水，我都话我唔记得咗。
1: 阿妈有咁大头虾，
0: 咁啊系阿妈
1: 系咪啊？个女喊到咿哇鬼叫，佢仲喺度搏命踩。哇！佢可能好想快啲到终点啊，踩快啲！阿女快噶啦，快到噶，到噶啦！佢唔会噶嘛，系老豆啊嗰啲先咁大懵噶啫嘛。
0: 咁又系，
1: 系咪啊？
0: 咁个可能，诶，同埋又有一次，有一次好搞笑嘅。咁以前都几早落课嘅，冇嗰啲咩晚托咁样，咁一般五点就放学，咁就有人嚟接咁样嘅嗬。然后咧，我妈翻到屋企之后，发现仲未见到我。嗰时候已经晚黑七点钟，
1: 七点钟都见你唔到。
0: 系咁，以前咪仲系嗰啲 BB 机年代嘅。仲要打 BB 機嗰啲咁樣嘅嘢噶嘛，就問我去咗邊。
1: 哦，你有 BB 機嘅？
0: 冇，即係佢問佢老，問我老豆，問佢老公，喂，佢喂個女咧咁樣。佢話啊，唔係你接咩？我媽話我叫你接嘅喎，咁最後咧，我就喺學校嗰、那個斜坡嗰度一路等等到七點。
1: 哇，好陰功、啊。
0: 係由五點等到七點鐘。
1: 我女都係等到六點半啫喎。
0: 係啊，等到七點，當時我仲係五點鐘放學嘅。
1: 哦。
0: 所以我足足等咗兩個鐘頭。係啊，即係當時又冇。
1: 咁然後翻到屋企，你有冇犯你老豆冷戰？
0: 唔使我發噶嘛。
1: 啊，你阿媽。
0: 係阿媽會發噶嘛？係啊係啊，即係話咁耐都唔接個女啊咁樣。
1: 有冇搞錯
0: 啊？係。
1: 之類嗰啲。
0: 係啦。
1: 然後你阿爸話太忙。
0: 係。唔係，我唔知佢哋最後咩，反正我自己都
1: 總之係嘈咗餐。
0: 係，即係我自己有試過一次係點樣咧？就係我當時咪去嗰個龍抬頭嘅，就係今年嘅事情嘅啫。咁嗰日星期五，咁已經係我已經做咗賴攰賴攰啦，即係成
1: 然後你又指意某人去接。
0: 係啦，咁嗰日係星期五，佢係早啲放學嘅。咁點知咧就冇人去接。
1: 哦、
0: 就整到小朋友咧六點半打電話嚟，六點定六點半打電話嚟，話冇人。我一轉手我就打電話，我哋有冇搞錯？我哋唔知道個女去放學啊！即係重點，你明唔明啊？翻咗三年小學，老人家佢都唔知道人家星期五係五點鐘放學嘅，即係你個點喺呢度。即係佢話佢仲以為係六點放學，即係呢個點你係火起身嘅。
1: 咁六點佢都冇去接啊？
0: 冇錯，因為佢未到。佢一般六點二先到噶嘛，即係佢諗住六點鐘太多人啦，啊佢就
1: 遲啲啊咁
0: 樣，佢就六點二咁樣。
1: 我都係咁諗嘅。
0: 我嗰頭我就揸起電話就好鬧佢啦，當街當巷我都要揸起電話鬧佢啦。佢就係咁咯，即係你諗到佢有三年啦，人家翻咗三年學啦，佢都唔知道，即係等於你唔知道佢翻邊個班咁。
1: 嗯。
0: 即係嗰種火滾程度比較高咯，係啦，就係咁樣啦。奇怪怪嘅嘢。
1: 係同阿爸嘅關係啊。故事應該講啊，阿 Super 點解唔著件葡萄牙嘅波衫嘅？
0: 呢個
1: 阿仙奴係啊，俱樂部嘅波衫。巴達唔好當街鬧啊！佢控制唔到
0: 嘅，你忍唔住嗰一刻係啊，即係比較火爆係啊，即係
1: 小朋友公眾人物影響唔好啊！
0: 小朋友已經打電話俾佢啦，點解你仲唔嚟接我嘅咁樣？我話。最怕佢兩個女孩子都喺學校度等喎，佢兩個都冇接，你明唔明？
1: 我打媽都冇接，
0: 打媽都冇接，
1: 好公平啊！
0: 係，咁我就話，我話唔通接咗個冇接一個咁好？
1: 係啊係啊！
0: 我話咁你姐姐咧，佢係喺度啊咁啊，
1: 一齊喺度嘅。
0: 係啦，哇！真係激死我啊！你話激唔激氣啊？
1: 哎呀，真係啊！
0: 你試試你遲一接你個女啊，或者個仔，
1: 試過啦，
0: 你會比較數鬧
1: 啊，
0: 將你反氣添嘛？
1: 試過啦，
0: 係咪反氣啦？
1: 少啦少啦，即係我翻到屋企，然後
0: 你會發現，空氣突然安靜。
1: 係啊，我乜唔係你接咩？
0: 咁跟住咧，
1: 係啊，你接啊！
0: 咁跟住
1: 我即刻衝咗去接，係啊，
0: 嗰時候未遲到噶吧？
1: 嚇，六點半。
0: 我就係嗰次啊，
1: 六點半啦已經，
0: 咁我接大啊接細嘅，接細嘅。

0: 啊，太搞笑
1: 了。唉，
0: 真系即系比较激气啦，系啦。
1: 以前我哋点会有啲咁样嘅嘢嘅？系咪先？
0: 有咩嘢？
1: 以前冚唪唥都系我哋自己翻屋企嘅啫嘛。
0: 唔系啊，我都系人哋接，我都系屋企人接。
1: 系咩？
0: 所以我点解会等到七点？我都系人哋。
1: 啊，唔系喎，我哋以前从嚟都系自己翻屋企嘅。
0: 可能你近
1: 啊，
0: 即系我嚟学校都要。行路都要十零分钟，
1: 十零分钟点叫远啊？我哋都系十零十零分钟、啊。
0: 我女仔嚟嘅，
1: 我
0: 富养我。
1: 一齐，快啲唱歌啊！人哋叫，
0: 咁佢唱咯，到佢咯。

0: 唔係呢個 key。
1: 相對連母親，喂，呢個母親喎。
0: 嚇，父母親啊。
1: 佢先母親先喎。
0: 母親都可以念㗎。
1: 念啦，咁。

0: 首父亲，等等，等佢唱埋先。
1: 好，念亲恩，
0: 鼓掌啦，大家都。
1: 父亲系嘛？父亲呢一只好应景啦，即系好难得，真系一首有一首歌，即系叫父亲嘅歌。
0: 诶、我知道有一首歌添。
1: 吓、咩？
0: 叫《爸爸的假期》。
1: 爸爸的假期。
0: 爸爸，爸爸，我们去哪里呀？
1: 仲有一就系父亲写的散文诗。
0: 边个
1: 唱？啊，边个唱？我睇睇边个唱先。许飞、李健都有唱过。
0: 哦、
1: 但我就唔好识。所以我都系父亲啦。
0: 好嘅。
1: 好嘛。
0: 嗯。
1: 啊，我自己都写过一首嘅。
0: 叫你最重要嘛。
1: 系啊，你最重要。
0: 冇。
1: 以下假喎。
0: 嗯，咁点、
1: 啊？要揾个歌词出嚟先。
0: 好。咁啊！喺大家揾歌詞期間啊，可以咧點點關注、點點贊，記得咧三點到五點鐘咧喺我哋視頻號度咧係會有我哋嘅直播嘅。
1: 等陣間會有巴達爾嘅專場帶貨直播，
0: 咁就618專屬福利啊！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間度睇一睇。
1: 大家冇理由見佢咁咩㗎？618一單賣唔出咁就好。
0: 係啊，但係你都嚟刷刷屏嚇，你唔買還唔買嚇？一定要過嚟刷屏。
1: 要一定要買。要支持阿巴达尔先得。
0: 万爱千恩有呢只歌。
1: 哇，咁经典啊，真系未听过。
0: 嗯。
1: 啊，好，父亲啦，好吗？
0: 嗯。

0: 報答一生都是唱給父親的歌。
1: 哦，那誰唱？
0: 傻不傻不？報答一生是誰唱的？嗯，好了，馬上我就知道。嗯，好 ，Beyond。
1: 哦，
0: 有冇搞错 ？Beyond 都唔识，
1: 你识咩？而家，你唱咧，
0: 大志兄弟，啱先嗰只父亲就系啦。
1: 嗯，
0: 再次欢迎大家中午时分入到嚟直播间啊！咁啊，听日就端午节啦，咁所以咧，听日中午系冇我节目嘅，啊，咁啊，大家就唔好太掂挂啦。咁要去到下星期咧，先可以见到小弟喺直播间当中出现啊。啊，当然巴达伊亦都不例外。咁啊，今日下昼系佢呢个星期最后一场直播。啊，好啦，咁啊，希望三点到五点可以咧入嚟支持下佢嘅直播618专场耶！啊，618一单卖唔出就应该唔止。
1: 咁系选品。应该唔可以将责任赖落我度，卖得出就系我嘅。
0: 所以大家多多支持，一定要多多支持啊，不容易。因为今日入到即系好多直播间都系618，啊，咁我哋都凑热闹，都系618，啊，三点到五点。
1: 嗯
0: ，OK， 咁啊，同埋咧，听日就端午佳节啊，咁可以嚟我哋高腰啦。参加好多活动嘅吓，咁听日端午嗱，据我所知咧就系喺呢一个金道嘅，嗰个金道啊，突然间嗰条村名我醒唔到咩边啊，水边村，唉系啦，水边村会有龙舟赛，系啊，听闻咧佢哋第一次搞。啊，值得鼓励，啊，将呢个端午嘅文化氛围去推起身，并且结合佢哋行村，咁啊凑热闹就最啱啦，啊，如果听日冇乜节目，你可以去水边度行下村，睇下龙舟，啊，晚上好似仲有啲会表演啊，烟花啊，
1: 啊，有龙船，
0: 有梗系有噶，啊，咁啊仲有烟花睇啊等等啊，啊，咁大家可以嚟到我哋高腰感受下新农村嘅变化吓。
1: 听日你真系小王子，我唔系，我要去星湖度睇。
0: 哦，系，啊，听日都系，
1: 系，
0: 啊，星湖堂都有嘢睇。
1: 听日会
0: 系啊，
1: 呢度好多人
0: 嘅。系啊，听日几点啊，罗总啊？星湖堂，你落唔落船先？啊，你耐我先睇，啊。啊，南岸今年有冇龙舟赛？系冇嘅。所以咧就高腰嘅话就系我哋啱讲嘅水边村啦，啊，因为今利就系5月初1啊，已经系喺前两今日5月初4啊嘛，
1: 系
0: 啊前三日就已经系玩咗啦，
1: 嗯
0: 啊都好热闹啊，系嘛，我哋高腰用媒都有进行相关嘅报道啊，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睇呢个龙舟赛，啱啊罗总都讲啦，诶星湖堂有啊，啊咁啊或者喺我哋高

0: 这个水边村友、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OK， 咁啊，再次欢迎各位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啊，端午嘅活动啊，同你分享咗啦。咁啊，父亲节咧嘅活动啊，自己安排好嘛？喺金像山嗰度咧，亦都可以俾大家带阿爸去逛一逛啦。应该好多阿爸未去过嘅。据我了解，真系好多阿妈就去过好多次噶。
1: 冇错，佢哋会自发去噶。系啊，即系话诶，我同呢一班 A 嘅朋友就去。同 B 班的朋友下次去噶，
0: 冇错。
1: C 班再去一次咁样嘅，系啦，佢哋有几班朋友嘅。
0: 咁啊，不如带阿爸去金像山行行啦，因为咧仲有福利俾到父亲们嘅、好，仲有咩歌想听嘅啊？尽所能唱俾大家听吓。啊，同父亲有关嘅，好似咧就
1: 小金啲，
0: 差唔多啦。
1: 嗯。
0: 啊，唱两首三只。
1: 爸爸，爸爸。我们去哪里啊？
0: 真的要唱这只咩？啊，金像山免不免费？免费的，是啊，入门口是免费的。他现在是山顶的打卡点都免费。
1: 父亲免
0: 费。父亲唱了没唱了。
1: 单车都唱
0: 了。唱了
1: 是啊，就紧有那几首。
0: 你迟了入来了。是吗？四会有两支队出赛，我参赛听日在星湖堂。快子兄弟唱咗咯，我都话，仲有咩歌可以代表一份心意送俾阿爸？
1: 爸爸，咁你都唱晒啦，佢已经冇其他啦，好唔好？
0: 我爱你得唔得？你有冇同阿爸讲过我爱你？
1: 当你老了，不会唱吗？会唱。
0: 当你老了，
1: 系我都一句。
0: 你冇同你老豆讲过我爱你咩？
1: 啲咁肉隱嘅嘢點講出嚟啊？
0: 哇！我以為男仔講唔出，冇諗到你都講唔出喎。
1: 女仔都講唔出
0: 㗎。唔係啩？你有咩就係唔敢講嘅，係咯？我真係失望喎、對你。
1: 有咩失望啊？
0: 啊？
1: 嗰啲好肉隱嘅嘢我唔得嘅，嗰啲。
0: 阿媽你又有講？
1: 都冇。
0: 哦，阿媽都
1: 點講？
0: 咁啊公平咁就。
1: 你呢個公平嘅嗰兩隻字。
0: 唉，我睇佢唔出喎。
1: 在心中。
0: 咁你嘅女你都有讲啦，咪你嘅女都有讲啦，阿妈咪我爱你嗰啲啦。
1: 系啊，咁细个系有讲嘅，大个就应该
0: 冇啦。
1: 系啦，
0: 即系你都预咗佢哋以后冇噶啦。
1: 系噶系噶，所以依家我好觉得好幸运嘅，佢仲喺度讲紧。系啦，即系只要佢一讲，我就揽实啊，好开心咁咯，系。
0: 冇讲啊，以后。
1: 以后可能唔讲噶，即系佢怕丑，佢就唔讲。
0: 喺父亲节唱只妈妈和 Annie 得唔得？改改佢咪得咯。
1: 爸爸和 ID， 系啦，歌声送给你。
0: 冇错啦。啊，就有咩歌啊？快快脆脆讲出嚟啊！大家都可以欢迎阿俊、阿清吓喺我哋直播间。咁啊，记得咧加个关注，点个赞，好嘛？加个关注，点个赞，呢、个好紧要啊！有篇作文，我嘅局长，你真系
1: 啊！你可以换翻个屎字都可以。好多呢啲嘅，
0: 咁样嘅咩？
1: 嗯，
0: 好啦，咁我再拣多首，我睇下呢只识唔识唱先。
1: 又话唔识？
0: 我系听过好多次。
1: 1984年。
0: 算啦。啊，真系算啦，算啦。咁啊，唱翻啲拿手啲嘅，算数。
1: 九九七年嗰啲我就识。
0: 啊，父亲的钢琴。
1: 边个唱？边个唱？
0: 酒杯敲钢琴，我知嘅。是不是电台的主持啊？你们不像吗？
1: 给他看看、
0: 不像吗？你觉得他不像还是我不像啊？还是两个都不像呢？
1: 今天这样看应该我像一点吧？我很正经、今天做得
0: 好了，那唱一首光辉岁月给阿爸听。
1: 好，
0: 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记得三点到五点会有巴达姨的618专场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啊，是不是大家记得支持啊？
1: 好。
0: 钟声，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在他生命里。
1: 你咁高？
0: 高啊？
1: 唔高嘛，阵间你就知道。
0: 去到后面是什么年月把拥有变做、好算了归家的信号 在他生命。

0: 一句系咩？
1: 我更加唔知道。哒哒哒哒哒哒，吹散系咪啊？
0: 吹散。一个叫站起来，
1: 系啦，
0: 系帮好多，好似我哋呢一啲年龄嘅父亲打打气。
1: 嗯，
0: 系啊，即系我哋唔敢趴喺度，我哋一定要站起来。实在有太多你要去承担嘅嘢，吓、啊、房贷、车贷、学费、水电煤，仲有咩啊？
1: 唔知道，反正有啲系我俾嘅。
0: 咁好嘅，
1: 我、
0: 啊、可以、啊，
1: 梗系噶，
0: 优秀、啊，
1: 梗系噶。
0: 三点到五点，睇睇佢有几咁优秀。记得系嚟我哋荣誉双城直播间。
2: 我系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系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4: 下午两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

0: 成功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表姐，表姐，
3: 吓、啊、吓得我啊！
2: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3: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2: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4: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

0: 你知道吗？其实世界也是有尽头的，爱你的人都在那里等你。其实叔叔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走了，他连一张照片都没留给我。叔叔是个废物，没有干成过一件事，妈妈生病了也没有照顾好。
1: 巷子口买了花，穿过沿街红墙青瓦，夕阳慢慢亲吻着我的白发。
2: 你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0: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她不会怪你的。你的花，花的名字叫忘忧草。我从医院偷偷跑出来，她说时光汹涌，是想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别走远了，叔叔，一起回家，我想妈妈了。
1: 小雪，我们回去吧。原来真正的绝望，不是自己活不下去，是自己最爱的人。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8: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维艰。
7: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8: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啦。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
1: 论战胜，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0: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1: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我们都明白这些事关乎太多人的未来，
7: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6: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7: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6: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7: 然而有你有我，
6: 有你
7: 地球就有希望，
6: 就有希望。
7: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6: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7: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6: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7: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6: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7: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6: 你我参与共同行。
8: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9: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10: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11: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8: 那种惊喜，
10: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8: 初心不变，
10: 仿如初见，
8: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6: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7: 喂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8: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9: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10: 爱的声音，
11: 爱的声音，
10: 家的感受，
11: 家的感受，
12: 爱家1059，
10: 爱家1059，
11: 爱家1059。

0: 真系好难饮啊！
1: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乃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
7: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8: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嘅梁思礼，
9: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嘅华罗庚，
8: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嘅钱学森。
9: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8: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9: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8: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一零五九，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8: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9: 那我长得像谁呀？
8: 像我老婆。
9: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8: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10: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8: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9: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0: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11: 买菜煮饭行街市，
12: 翻工放工开 OT，
11: 拖地洗衫凑细路，
1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6: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杯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以前的衫已经着不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8: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10要口诀：
7: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8: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7: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8: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7: 要细嚼慢咽，
8: 要改变进餐顺序，
7: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8: 要保证充足睡眠，
7: 要适量运动，
8: 要选择健康零食。
7: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9: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0: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9，听极都唔够，
8: 锁定外加1059，
1: 锁定外加1059，
8: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2: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2: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嚟嘅第一道阳光，
4: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返个亲密接触，
3: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4: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3: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5: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6: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7: 追住足球，追住梦，
8: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9: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5: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

0: 身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

0: 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9: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8: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9: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 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7: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6: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0: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8: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0: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7: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2: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1: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3: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6: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5: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下日的供应。
14: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6: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加的。
17: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 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洛河的

0: 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4: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8: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9: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0: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9: 旅客王姿月，
11: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4: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2: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

0: 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0: 荆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在酒宴之间，秦王就拿起酒杯来向平原君敬酒，就对平原君讲：寡人有件事想请先生帮忙下，如果先生应承，就请饮下呢杯酒。平原君就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秦王就讲啦：旧时周文王就得到吕尚嚟到辅助，专称吕尚为太公。齐桓公就得到管仲做相国，专称管仲为仲父。今日我哋秦国嘅丞相就是寡人的仲父，丞相的仇人亦即是寡人的仇人。现在丞相的仇人魏齐就藏在先生府上，就多烦先生派人回赵国将魏齐的人头拿来送给寡人，咁寡人就十分多得先生帮忙啊。平原君就讲：大王，魏齐并冇收藏在小臣屋企，只不过就算是收藏在小臣屋企，臣亦唔会就咁将佢交俾大王。乜话？哦，就算是收藏你屋企都唔交出嚟啊！大王，魏齐是小臣嘅朋友，朋友之间就要肝胆相照，患难与共。魏齐依家正在患难之中，正是最需要朋友相助。如果魏齐嚟到求我，咁我就义不容辞，点能够成人之危卖友求荣呢？大王要我交出魏齐咁讲法，太过不讲信义噃。秦王听到咁讲，当堂反面：你呢回不打自招啦！你口口声声话魏齐是你患难之交，可见你就收藏了魏齐。好啊，你如果不交出魏齐，寡人就留你在这里。你不交出魏齐，寡人就不放你过函谷关。大王是请神来饮酒交朋友，大王要神饮酒，神就听从大王之命。只现在大王要威胁神做啲不仁不义嘅事，咁神就不能从命啦。放唔放神番茄，全由大王嚟定；至是非曲直，就不能够由大王嚟定，要由天下嚟平定。秦王见到个平原君死都唔肯交出魏齐，亦无可奈何，即刻就将平原君软禁喺咸阳管舍嗰度，派重兵把守。知呢位秦王呢，佢系一个十分固执嘅人嚟㗎喎。话嗰样嘢就一定要做到嘅。依家平原君唔肯交出魏齐，秦王又点肯死心？佢諗諗下，佢又諗咗条计出嚟啦。佢即刻就写封书信，叫人交去俾赵王。嗰封书信系咁写嘅：大王的贵亲平原君，现在在寡人宫中

寡人的仇人魏齐就在平原君府上，寡人就想将平原君来到换回魏齐的人头。如果魏齐的人头早上到秦国，平原君晚上就可以回到赵国了。如果大王不愿意这样做，那就只是逼着寡人要亲自带领军马来赵国捉拿魏齐。平原君呢，就怕再不会回到赵国了，这是事出无奈，请大王见谅。那个赵国大王一收到秦王的书信，怕到手足无措，哎呀，为了个这样的异国亡命之神，害了赵国的贵公子，太过不值得啦，又会得罪秦国添，到时秦国大军攻打过来，咁点算就得噶？赵王即刻派人去围住平原君屋企嚟到捉人，点知抄嚟抄去都不见魏齐踪影。原来呢，平原君临走呢就知道呢回秦国一定会逼自己交人嘅，就吩咐家中嘅宾客，一有风声呢，就快啲带魏齐走，咁真係俾魏齐走甩咗离开赵国，咁就走返去魏国吧。咁秦国咁强横，秦王呢又非捉到魏齐不可，魏国亦驚得罪秦国㗎嘛。魏齐呢回真係走投无路，諗到平原君係为咗自己先至俾秦王扣住做人质嘅。唉，咁就何必因为自己连累咗平原君呢？魏齐呢就拔出佩剑自杀死咗。咁魏齐死咗啦，赵王呢就派人搵到魏齐嘅尸首，啊，真係斩咗魏齐嘅头落嚟，送返去秦国嚟到换返平原君返嚟。咁呢位平原君不畏强暴，终于有情，呢件事呢就使到佢更加出名，天下人就更加敬重佢。赵王呢亦都拜平原君为相国，平原君呢亦尽心尽力保住嗰个摇摇欲坠嘅赵国，为赵国要立个好大嘅功劳。平原君同魏公子信陵君就唔单止係亲戚，两个人交情亦好深厚。后尾啊，赵国俾秦国围攻，几乎亡咗国，亦都係靠平原君去求信陵君帮助，就引出一段信陵君涉乎救赵嘅故事。咁呢件事呢就留返讲信陵君嗰陣再讲啦。咁呢位平原君做咗15年赵国嘅相国，后尾呢就病死咗。平原君去世嗰陣，各国都派使者嚟治祭，咁呢位公子平原君亦都算一位战国后期嘅风云人物。咁另一位以仰视出名嘅公子就係楚国春申君啦。春申君亦係出身楚国嘅贵族，原名呢就叫做王揭。佢呢喺楚顷襄王嗰陣係做太子嘅老师，官封太傅。嗰陣呢楚国衰弱，被秦国打到连京城都占埋，楚王呢就将太子当人质，就扣押咗秦国。咁嗰位太傅王揭係太子嘅老师啊，咁亦跟埋去秦国啊，喺秦国啊坐监咁坐，一直喺秦国住咗16年。嗰年呢楚王就得咗个病，王揭呢就对太子讲啦，依家大王有病，万一大王去世，如果太子仲留喺秦国，咁其他公子一定争皇位，楚国到时就怕唔系太子㗎喇噃。
不如神去求下秦王，睇能否放太子翻去探病，咁乘机离开秦国。于是个太傅王揭呢，就去求秦王放太子翻去探病。点知个秦王呢心水又好清嘅，冇咁易上当啊！佢就话咁啊，咁啊太傅先翻去楚国睇睇先，睇下楚王病成点。嗱，如果真系病得紧要啦，咁啊到时派人嚟接太子翻去都未迟嘛。王揭就见到秦王咁讲，就即刻翻出嚟对太子话：秦王分明系有意想扣住太子，想学楚怀王嘅旧事，想劫持住太子嚟到勒索嘅啫。如果神依家就翻去先，楚国肯派人嚟接太子，咁秦国就一定乘机要求割地。万一楚国朝中其他公子又唔愿接太子翻嚟，又唔肯割地，咁太子就一生一世留喺秦国噶啦噃。太子听到咁讲，就成个喊起上嚟。王揭呢就一味安慰佢，另外呢就四出想办法。啱啱嗰阵，楚国呢就派使者嚟秦国，嚟到拜见秦王，递送国书，两国修好。王揭呢就乘机去打听下楚王嘅病状，知道楚王嘅病呢就越嚟越紧要啦。王揭呢就对太子讲啦：依家大王病重，事情危急啦，太子不能拖延落去啊！不如太子就改扮成随从，跟埋使者翻且，但愿苍天保佑，能够运过函谷关，咁神就留翻喺呢度嚟到对付秦王，神愿意一死嚟到报答太子恩德。太子听到咁讲呢，就跪低叩咗个头嚟到感激太傅，舍身相救。太子仲指天为誓，如果翻得到楚国接王位，楚国大权愿同太傅分享。第二日，太子呢就换个套衣服，扮成一个马车夫咁样，由佢嚟到驾驶马车，载住个使者离开秦国京城。至嗰位秦王呢，亦都系个好精明嘅人嚟噶嘛。个使者离开，佢就惊死个太子会走甩，就派人去监视住。咁嗰啲去监视嘅人呢，就见到只系一个马车夫，上边坐住一个使者，咁啊点都估唔到系太子装扮成马车夫噶，啊真系俾个太子运出咸阳城。咁个秦王都仲未放心噶嘛，第二日就揾人嚟打探太子嘅动静。太傅王揭呢就出嚟接见，就话太子病咗。我本嚟呢就返去楚国㗎喇，因为暂时要留喺度服侍太子，所以要迟下先能够走。咁秦王见到咁就放心啦，哦太傅王揭都仲留喺处服侍太子，咁就只要加强警戒，喺外面守到实，咁太子就算插翼都难逃啦。眨下眼过咗半个月啦，太傅王揭就諗住太子呢已经过咗函谷关，呢回就追都追唔返嚟㗎啦。佢就即刻去拜见秦王，就对秦王讲：太子已经离开秦国返咗楚国啦，佢临走嘱咐小臣请求大王宽恕，宽恕佢不辞而别之罪。秦王一听就愕然，冇吓，太子已经走咗，即刻就吩咐派人去追。王揭就讲啦：大王唔使追啦，太子已经走咗半个月，今日早已经到咗楚国国都，喺楚王床前嚟到服侍楚王啦。呢件事都系由神一手策划嘅，
欺君之罪，臣不敢逃避，特来受死。秦王真系嬲到成个跳起身，就想即刻杀咗王揭。之后谂到，咁太子已经走咗咯噃，杀呢个太傅啊冇乜用处噶。而且如果太子翻去接咗皇位，咁啊一定感激呢个太傅，咁啊王揭将来一定会当权噶噃，倒不如做个人情，放咗王揭翻去，使佢感激秦国不杀之恩。咁对秦国就反而会有好处噃。于是个秦王不但冇杀王揭，反而装模作样就称赞王揭，就话佢系个忠义之臣，就送咗份厚礼俾佢，就送佢翻楚国。咁王揭呢呢回又救咗太子，立咗大功，自己呢又执翻条命，仲衣锦还乡。翻到嚟楚国，太子啊当然十分感激佢啦。过咗三个月，楚王病死咗啦，太子啊接咗皇位，即刻就封呢位救命恩人王揭做相国，仲将十二座城池啊大片封地就封俾王揭，封佢为春申君。咁呢位春申君，依家做上相国，又有大幅封地，有钱有势，佢就学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咁嘅样啊，大批去收养宾客，净系食客呢，亦都超过三千。呢位公子春申君讲成就呢，佢确系远远比唔上其他嘅三位。至于如果讲豪华、讲排场、讲富有呢？春申君在四公子之中是最犀利的。那时呢孟尝君已经死了。春申君呢就时时同赵国的平原君有来往。有一次平原君呢就派几个宾客去探望春申君。那几个人呢就想去参观下春申君招待宾客的馆舍。那几个人呢就为了演下嘢，个个着得衣冠整齐，头上戴的帽呢就镶着一块碧玉的，连那把佩剑的剑壳、剑柄都镶着珍珠宝石的，昂昂然就去到春申君的馆舍。一入到一睇，哇，管舍收得富丽堂皇不在话下，成班春申君的宾客咪讲话身上打扮得珠光宝气，唉，连着住嗰对鞋啊都镶满晒珍珠㗎。平原君嗰几位宾客当堂丑到面红耳热，就返去报俾平原君听。平原君呢亦都自叹不如。所以在四位公子之中呢，这个春申君呢他是最奢华的了。不过春申君除了养了大批宾客之外呢，他还找到不少有贤德有本事的人帮他出谋献策。那春申君当了相国之后，楚国呢亦是慢慢恢复了元气，逐渐呢又是强大一点。过咗几年啦，魏国公子信陵君带领住赵、魏、韩、燕、楚五国大军合纵抗秦，曾经大败秦军。嗰阵呢，嗰位楚王呢就十分佩服信陵君啦，就成日喺度讲：可惜我哋楚国就冇个信陵君咁嘅人才，如果唔系啊，就唔至于咁怕秦国啦。春申君听到就十分惭愧，他亦想学信陵君咁合纵抗秦。到了公元前241年，列国呢又是联合合纵抗秦。嗰阵呢秦国就拉拢住齐国，所以齐国就冇参加，
就由楚国嚟到做领袖，春申君呢就当上五国大军嘅统帅，带领住楚、赵、韩、魏、燕五国军马，一共成200,000人去攻打秦国。至嗰阵呢，已经系战国嘅后期，秦国兵精将勇，雄心勃勃要席卷天下。呢五国呢，已经系强弓之末，又都俾秦国打到怕晒嘅，有如惊弓之鸟。所以虽然夹齐有200,000人，亦都唔系秦国对手吧。200,000大军围住秦国渭南城嚟到攻打，打极都打唔入。秦国呢就派出250,000精兵嚟到救渭南城。咁秦国就知道楚国系南方嘅国家，就唔熟悉喺山地嚟到打仗噶嘛。而且楚军远道而来，兵力疲乏。咁依家春申君又系五国嘅统帅。打蛇就打头，秦国呢就想集中主力先攻打楚军，谂住如果楚国一败，其他四国自然就走都走唔切噶啦。秦国就一切都准备好晒啦，调动晒主力，就准备喺嗰晚呢半夜四更再攻打春申军，想将楚军一网打尽。点知呢秦国呢就有个运粮官，因为运粮草延误咗时间，就被秦国嘅将军打咗100皮鞭。嗰、那个运粮官就唔忿气吧，偷偷地走出嚟，将秦国要偷袭嘅计划呢就讲俾春申君知。呢位五国统帅春申君一听到话惊嘅样嚟，嗰阵呢已经系下昼㗎喇嘛。离开秦国进攻嘅时间就冇几耐㗎喇嘛。嗰、那个春申君啊，佢连通知其他四国都嚟唔切，即刻下令拉队走人，一口气逃走咗50里路，然后先敢停落嚟唞啖气。嗰晚呢秦国大军呢就果然係攻打楚国。至春申君呢已经带住楚军走甩咗啦。咁秦国冇消灭到楚军呢，就调转码头去攻打其他四国啦嘛。春申君系五国统帅嚟噶嘛，楚国又系主力，哦，佢不声不响咁走咗，剩翻个四国嘅军队，真系唔使打，自己都乱晒啦，当堂就散晒，各自回国。咁呢一次五国合纵抗秦呢？就彻底失败啦！一直斗咗成100年嘅合纵同连横之争，呢一次战役就喺战国最后一次大规模嘅合纵抗秦。从此以后呢，六国再冇能力组织有效嘅合纵嚟到对付秦国啦。春申君呢就成为最后一个合纵嘅统帅。春申君虽然避免了楚军一场损失，但是他临阵脱逃不负责任，所以一直都受到后人非议。打过这场仗之后呢，春申君就更加害怕秦国了。回到来楚国呢就即刻劝楚王将京城搬去寿春，即是现在安徽省寿县那里。从此楚国呢就日渐衰落，由一个大国变成缩埋一国嘅弱国啦。咁呢位春申君喺楚国一共做咗24年相国，佢未做相国之前呢，仲敢于同秦王嚟到斗，能够舍身救太子。啱啱当上相国嗰阵，亦都曾经选贤任能。扩大国境有过一番作为，但是到后来秦强楚弱，天下大势已定，当过五国统帅的这位春申君呢亦都无所作为。后来楚王死了，
楚国发生内乱，秦信军

0: 知佢虽然贵为王子，平日对人呢谦恭有礼，佢个人心地又好，故此呢不论朝中大夫、魏国百姓都喜欢呢位公子。据传说呢，就话公子年轻嗰阵啊，有一日就喺皇宫处食紧饭，忽然间天上有只老鹰就追住只雀，嗰只雀呢就走投无路，就飞落嚟，就飞到公子面前。公子无忌连饭都唔食啊，扑上前救咗呢只雀，又吩咐随从赶走只老鹰。公子呢仲亲自喂咗几粒饭俾只雀食，一直等到老鹰飞走咗好耐啦，公子先将呢只雀放翻斜。点知嗰只老鹰好狡猾噶嘛，佢匿埋喺附近嘅树上，等嗰只雀一飞上天啦，老鹰就一啖就啖走咗佢。公子就嬲啦，哎呀，一只雀有难嚟求我，我咁都救佢唔到，咁我点对得住只雀啊？魏公子啊，嬲到饭都食唔落，即刻吩咐啲随从用网将附近啲老鹰通通捉晒翻嚟。一声令下，第日果然就捉到百几只老鹰翻嚟噃。每只鹰呢就用一只笼嚟到温实。佢啲随从就问啦：，系唔系将啲百几只老鹰杀晒佢呢？公子就话：，哎呀，食雀系一只老鹰啫，何必枉杀咁多啊？公子就攞起宝剑，对住个百几只老鹰讲啊：，如果你哋冇食到雀嘅，就向我叫几声，咁我就放咗你哋扯。啊，个百几只老鹰呢，只只都吱吱喳喳喺度叫咯，唯独有一只老鹰耷低头冇叫到。公子就话啦：，哈，原来系你食咗只雀，一刀就劈死咗呢只老鹰，将其他嘅老鹰呢通通放晒。咁呢件事呢一传就传开去啦。咁有啲人就话：，魏公子心地真系仁厚喎，对一只雀佢都咁爱惜，唉，对雀都咁好，咁佢对人啊更好啦。有啲又话：呢位公主真系讲道理喎，吓是非分明，捉到咁多老鹰佢冇杀晒佢噃，净系杀嗰只食咗雀嘅老鹰啫噃，小小年纪赏罚分明啊吓！呢件事呢就越传越神，咁啊公子审老鹰，到底系嗰只老鹰因为食咗只雀饱得滞冇叫出声啊？还是人哋编出嚟嘅故事呢，就无从查考啦。不过呢啲传闻呢，无非系讲明魏公子信陵君自细心地就好仁厚嘅睇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3: 外加爱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4: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5: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4: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5: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4: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5: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4: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5: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4: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5: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6: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 东周列

0: 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魏公子信陵君就逐渐长大了，他就仰慕孟尝君好客之风，他亦收养宾客，正是食客呢亦收养超过3000人，同当时孟尝君平原君一样，以仰视出名。这位魏公子呢，虽然有钱有势，但是呢他就不会盛气凌人，他到处虚心向有才能的人来到求教。那时呢魏国京城有位名士叫做侯莹，侯莹呢已经70多岁人了，品格清高，博学多识，十分有计谋的，只因为他不肯逢迎拍马，所以就一直贫穷老道，只是在京城那里做个看守城门的小官员，地位低微，但是呢城中百姓都很敬重他，个个都尊称他做侯生。咁魏公子知道城中有个咁有贤德嘅人，就亲自坐马车去侯莹屋企向佢请教。咁两个人呢就谈得十分投机。魏公子见到呢位老先生咁有才华又咁有贤德，依家年纪又咁大，屋企仲咁穷，就吩咐随从送上200两黄金做见面礼。点知嗰位侯老先生呢点都唔肯受，魏公子就再三求佢收低。侯莹就讲啦：我今年都70多岁咯，一生清白，安贫守节，从未收过人哋一分一厘嘅礼嘅。公子何必勉强我改变做人嘅初衷呢？魏公子见到呢位老先生咁穷，居然连到手嘅黄金都唔肯收，心中就更加敬佩佢啦。以后呢，又时常登门向佢请教。有日，魏公子无忌就喺宫中大排宴席，咁呢位魏公子系大王嘅细佬嚟噶嘛？公子请客。咁啊，魏国啊就连相国、上将军同朝中大夫通通都嚟齐晒，摆好宴席啦。魏公子呢就吩咐将主位左边嗰个最尊敬嘅客位呢空出嚟，然后魏公子呢就请啲贵宾稍微唞下、等一下，佢自己呢就离开皇宫出去接侯莹嚟赴宴。哈！嗰位侯老先生啊，送黄金俾佢，佢又唔要。知公子请佢嚟赴宴，请佢坐上马车呢，佢又一啲都唔客气噃，一得就得正个主位。公子呢就为咗表示对佢老人家尊敬，揸住缰绳亲自驾驶马车。咁啊，马车就离开侯莹屋企，就翻返皇宫。行到半路呢，嗰位侯老先生就对公子讲：老夫有个好朋友啊，住喺附近，请公子停一停车咧。魏公子呢就即刻收住马缰停车，就扶住侯老先生落车啦。嗰位侯莹呢又话啦：老夫呢位朋友叫做朱亥，就系住喺对面条巷嘅啫。唔知公子愿唔愿意同老夫一起去探望下佢呢？魏公子见到呢位侯老先生咁有学问，又系咁清高嘅人，佢嘅朋友一定系德高望重之人。魏公子就恭恭敬敬讲：如果老先生唔嫌弃，我就陪老先生一起去一次啦。于是公子就梳整衣冠，跟住侯老先生一起去。公子嗰班随从护卫足足几十人，就跟住尾嚟行啦。

弯右转角就兜咗一轮，就去到间猪肉铺前面，见到一个身高八尺、虎背熊腰嘅彪形大汉，正好似劏紧猪。嗰位侯老先生就大声嗌一声：猪老兄！嗰个劏猪佬恶高头一睇：哦，侯老先生啊，请入嚟坐。哎，我劏紧猪啊！侯老先生就冇理公子嘛，直入猪肉铺，就同嗰个劏猪佬呢两个喺度倾偈。魏公子心中觉得奇怪啊，侯老先生咁清高嘅人，点解会同个劏猪佬交朋友嘅呢？不过呢又谂到，咁既然系嚟咗啦，咁既来之则安之，安心喺度等你啦。啲公子嗰几十个随从呢，就个个灯眉怒目喺度睇住啦，有几个用特登大声到瞪起，切呢个咁嘅老家伙啊，识埋晒啲咁嘅劏猪佬，居然敢带公子嚟探佢，都唔怕陀衰公子身份嘅。有啲又话咁嘅劏猪佬啊，冇啲规矩嘅，阿堂堂魏公子嚟咗，佢叫人哋企喺门口都唔请人入去坐噃。有啲呢仲讲：我不过见系公子嘅朋友侯老先生嘅，如果唔系我入屋扯佢出嚟啊！嗰个侯老先生呢，见呢班随从咁唔耐烦，哈！佢偏偏就鸡啄唔断，同嗰个汤猪佬呢阴声细气啊，猛咁倾噃。侯老先生一边倾就一边用眼尾就睄住魏公子。只见嗰位魏公子呢，不声不响，态度随和，面露笑容，企喺门外嚟到等候。侯老先生倾咗轮，然后辞别个汤猪佬就上马车。魏公子照样恭恭敬敬驾驶住马车，送侯老先生入宫。嗰阵呢，宫中本来就已经摆好晒酒宴喺度等噶，只系留翻主恩位左边嗰个最尊敬嘅客位虚席以待。咁啊，个个以为，咦，呢回唔知乜嘢大国师臣，或者系诸侯国君嚟都唔顶噃。等下等下，等成半日都未见人到嘅，梗系啦，各位侯老先生。夜晒啲时间同个猪肉佬倾偈咧，嗰班达官贵人咧就喺宫中等到烦晒啦。忽然间，随从嚟报魏公子接客人到啦，成班达官贵人就企起晒身，恭恭敬敬弯起腰嚟迎接咯噃。人恶高头一睇。唉，原来是那个看守城门的白夜公啊，哼，轮官爵他都未入流的。哎呀，看他好打扮啊，成身布衣，寒寒酸酸。唉，望他样又老夹夹又瘦猛猛，成班贵客就愕然。咦，什么公子找个咁嘅嘢来当上宾啊？只见魏公子恭恭敬敬请侯老先生坐在身边的上席。各位老先生呢，他倚老卖老，一啲都不谦让，大大方方，神态昂然，一坐就坐落嚟。成班贵客就心中偷笑，知魏公子请客，亦冇边个敢笑出声喺啦。等到酒宴散席，啲宾客走晒啦，侯老先生就对魏公子讲：老夫出身微贱，只是一个贫穷小卒，公子是皇室显贵，并无嫌弃老夫。老夫有意怠慢公子，公子反而处处谦让。今日老夫在诸亥家中，是有意拖延时间，公子亦毫不介意。公子真是一位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贤公子啊。不过老夫之所以多次劳驾公子到卸下，
今日又任由公子驾驶马车来到经过闹市，仲要公子在汤珠的粗人门外骑了咁耐来到等候。头先在满朝显贵之中，老夫居然坐在首席，老夫敢做法自知过分，不过亦都是为公子着想的。公子对贫贱如老夫的人尚且如此敬重，天下事将会纷纷来投奔公子，老夫感激公子知遇之恩，愿将老朽之躯有限余年为公子效力。从此呢，后应就成为魏公子的上宾。过了几日呢，后应就将那个汤珠佬珠海来介绍给公子。公子亦都十分敬重珠海，三番几次去探望佢，想请入嚟做宾客。知嗰位珠海呢就点都唔肯，就宁愿做返汤珠嗰行。魏公子呢亦唔敢勉强佢。咁呢位魏公子好客嘅名声呢就真係越传越远。好多人才呢就纷纷嚟投奔公子。魏国大王呢就封咗呢位魏公子无忌做相国，封号就叫做信陵君。咁信陵君好客嘅名声呢嗰阵已经传遍天下。后面呢连大名鼎鼎嘅孟尝君落难嗰阵亦都曾经嚟投奔过信陵君嘅。信陵君又同赵公子平原君好有交情，仲娶咗平原君嘅家姐做夫人，同平原君做咗亲戚。咁两位公子都系相国，咁魏赵两国呢就联合埋一起对付秦国。有一年啦，秦国呢又是嚟攻打赵国。赵国呢就向魏国求救，点知魏国嘅大王呢因为害怕秦国就唔肯出兵嘛。咁秦国呢就长驱直入，就围住赵国京城嚟打，情势十分危急。咁赵公子平原君呢就写咗封书信俾信陵君，就话我之所以高攀同公子做亲戚，是因为一向敬慕公子人口合意，能够救弱扶危，如今赵国京都被围，城亡国破，危在旦夕，魏国的大军就驻扎在边界，自见死不救，按兵不动，望公子念在魏赵两国唇齿之邦，仗义相救，令者担忧城破，日夜啼哭，公子就算唔愿意帮我，亦都念在子弟之情，点能够坐视不救呢？信陵君一收到平原君呢封求救嘅书信，即刻就入宫求见魏王。知魏王呢又唔同諗法噃，信陵君想救赵国抵抗秦国，佢大佬魏王呢一来就怕得罪秦国啊，二来呢就想保存魏国的实力，故此就任由呢信陵君点讲，魏王就硬系唔听。信陵君一连几日日日入宫去求个魏王，只听得多呢嗰位魏王反而有啲反感啊，佢就指责信陵君：哎呀，人哋赵国全亡，使乜你咁着紧呢？我就唔愿意惹火上身，自取其祸啦。信陵君就知道再哀求呢亦都冇用啦，佢就把心一横，召集埋嗰班宾客，就对啲宾客讲：魏国唔肯救赵国，但系我不能辜负平原君，不能见死不救，我如今就准备去赵。

国同平原君一起战死喺赵国。诸位愿意跟我去就一起去，如果唔愿意嘅就任从自便。咁呢位信陵君，因为平日待人十分仁厚，所以呢有千几宾客都愿意攞起刀枪跟埋信陵君一起去死。信陵君呢就将嗰千几宾客组织咗一支敢死队，坐住百几部马车，就准备去赵国同秦军决一死战。临走啦，信陵君呢就向嗰位卢先生侯莹嚟到告辞。信陵君就对侯老先生讲：今日无忌自知，一去无回，难以再同老先生相见。唉，多年嚟承蒙老先生指教，无忌感激在心，以后望老先生多珍重。信陵君讲完呢就眼泪都滴落嚟，依依不舍咁望住侯老先生。啊，嗰、那个侯莹呢生离死别之际，佢只係岌一岌头，冷冰冰咁讲咗句：公子保重，老夫年老啦，呢次就冇办法跟埋公子去，公子咪见怪。信陵君一连望佢几眼，哈，各位老先生只係两眼望住地下，一句说话都唔讲，嗰副神态啊，真係好似你死你嘅事咁喎。嗰信陵君就只好咬住牙关，拧转头就坐上马车就走，一路行一路諗啦。唉，我当佢係上宾嚟到对待，一直冇半点亏待佢啊。今日我要去赵国，如入火海就必死无疑㗎。佢居然咁冷淡，毫无半点旧情嘅，唉，真係人心难测啊。呢位魏公子坐喺车上面越諗就越唔忿气，马车已经离开京城十几里路啦。佢忽然间叫停车，就吩咐个千几宾客就留喺处等候。呢一位从来以忠厚待人、虚怀若谷嘅魏公子，呢一回都忍唔住气啦。佢要翻转头责问下呢个铁石心肠嘅负心人。马快如飞，一阵间就翻到侯莹门前啦。只见嗰位侯老先生企正喺街口处，都未等公子开口啫，就话：老夫知道公子一定翻转头嘅。信陵君呢仲系谷住一肚气，就冇出声，就跳落马车。侯莹就讲：公子一向对老夫仁至义尽，今日公子慷慨赴战场，死别生离，老夫不但唔嚟送别，反而对公子咁冷淡，公子心中一定恨老夫无情无义，故此老夫知道公子必然会翻转头嚟到责问老夫嘅，老夫喺门前恭候咗好耐咯。信陵君呢就系一个忠直之人，一听到侯莹咁讲，佢就照直讲：系啊，我就系想翻转头问下老先生，我到底有边点得罪老先生呢？唉，公子啊，公子，枉费你收养宾客几十年，食饭都有三千几人，点解今日就冇一个人为公子着想，冇一个人出嚟拦阻公子，反而跟住公子一起去赵国？咁就即係送羊入虎口，白白去送死嘅啫。聪明如公子嘅，点解又一意孤行咁做法呢？信陵君就唞咗啖大气：唉，我亦自知呢次去就有如以卵击石，于事无补。但係我同平原君嘅交情咁深厚，点能够见死不救？故此我宁可死喺赵国，
来到表

白自己嘅心意喺啦。后刑呢就请信灵君入屋里面坐，就吩咐左右退下，然后就对信灵君讲：公子慷慨赴义，故自然系可敬，但系只凭一时之气就救得到赵国嘅咧咩？老夫为咗呢件事谂咗好耐啦，老夫有个救赵之计。信灵君一听，即刻起身跪低喺地下讲：老先生，请老先生快啲指教我。侯老先生就扶起公子，喺佢耳边细细声讲：入皇宫涉兵符。信灵君一听，乜话？入皇宫去偷兵符？兵符系乜嘢呢？咁紧要嘅，偷到就可以救赵国。原来咧，呢个兵就是士兵嘅兵，符咧就是标点符号嗰个符。兵符就系古代朝廷用嚟调兵遣将嘅信物，系用黄金或者系玉或者系铜或者系木或者系竹嚟到整嘅。喺上边咧就刻住啲字，将呢个兵符分成两半，咁啊大王收住一半，大将就收住一半。有乜紧急嘅事要调动兵马，大王呢就派人攞住嗰半边兵符去见嗰个大将。咁啊大将呢就将自己收藏嗰半边攞出嚟对。如果两边夹埋夹得啱啦，咁呢就大王派嚟呢个人呢就证明系奉大王之命，可以全权调动兵马。兵符呢又整成老虎咁样，所以呢又叫做虎符。咁如果得到大王调动兵马嘅兵符啊，就可以全权调动嗰个大将嘅兵马㗎啦。所以兵符呢就十分紧要嘅。而家侯刑叫信陵君入宫去偷兵符，信陵君呢就话：兵符是大王亲自收藏的噃，点偷得到啊？公子，你唔记得啦？大王喺宫中最宠爱嘅美人系边一位呢？信陵君就脱口而出：虞姬。对啦，公子，虞姬是大王最宠信嘅美人。虞姬嘅父亲以前被人杀咗，虞姬就曾经要求大王替佢报仇，至三年都找唔到仇人翻嚟，后尾系公子仗义派出门客去杀咗虞姬嘅仇人。虞姬就好感激公子嘅，曾经对人讲话：公子嘅大恩永世难忘，如果第日公子有事要求到佢，佢就赴汤蹈火都为公子去做嘅。老夫有个熟人叫做颜恩，喺宫中做内侍，佢讲俾老夫知，如今驻扎喺赵国边境嘅大将晋鄙，佢嘅兵符就喺赵王住嘅寝室嗰度，只有虞姬可以偷到兵符。公子，如果你愿开口去求虞姬，佢一定肯将兵符偷出嚟。嗰阵啊，公子就可以攞住兵符去调动晋鄙嗰十万军马，不但可以救赵国，仲可以大破秦军，成就一番惊天动地嘅大事。信陵君听到咁讲，唉，真系如梦初醒。即刻吩咐叫人去通知嗰千几宾客留晒喺城外嚟等候，佢自己呢就去拜托内侍颜恩入宫去见虞姬。颜恩就将公子想借兵符去救赵国嘅事讲出嚟。虞姬就话：公子有命，我就算粉身碎骨，我亦心甘情愿。嗰晚虞姬就真係用酒灌醉咗魏王，

然后就轻手轻脚将嗰个兵符偷咗出嚟，就交俾颜恩。颜恩呢就快啲掟出宫外，就交俾信陵君。信陵君攞住兵符就想赶去边界调兵，后营一手拉住佢讲：唔得唔得，未得啊！驻守边界嘅大将俊皮系一员沙场老将嚟噶，做事十分谨慎嘅。公子虽然有兵符，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俊皮一定唔肯咁易就交割军马俾你嘅，佢一定要派人翻嚟问个大王先肯啊！信陵君一听，个心就凉咗半截啦。系噃，万一个老将俊皮拖延时日唔肯即刻交割，咁一定俾大王拆穿噶，咁点算呢？侯莹就话啦：公子唔使急，老夫已经为公子准备咗一个人可以帮公子手嘅。吓、啊，边一位呢？就系汤珠嗰位珠海。珠海其实系个力敌万夫嘅勇士嚟噶，只系因为不善逢迎，唔愿喺官场处混，故此宁可汤珠自食其力。此人不但勇猛无比，而且十分有胆量，为人嘅正直，公子可以带埋佢去。如果老将俊皮肯即刻交割兵权，咁固之然好啦。万一俊皮唔肯，咁就叫朱亥当场杀咗佢喺啦。信陵君一听到话要杀老将军俊皮，即刻耷低头就冇出声。后营一问嘅，公子唔通有啲害怕？信陵君一边流眼泪一边讲：唉，老将军俊皮为魏国立过咁大功劳，忠心耿耿，我一向都敬重佢，就咁杀咗佢，哎呀，我点忍心呢？唉，公子，如今赵国亡在旦夕，救兵如救火，稍一拖延就误却大事，杀俊皮亦都系迫于无奈，公子你不能拖延时间噶啦。跟住侯莹就带埋信陵君一起去朱亥屋企，就将呢件事讲俾朱亥听。朱亥就笑笑口讲：公子，我只系一个市井屠夫，承蒙公子几次光临，我敏感在心，我之所以冇去回拜公子，并非系有意怠慢公子，只系因为我呢啲咁嘅粗人就唔惯啲乜嘢礼尚往来。今日鸠照破秦咁大件事，正系我报答公子嘅时候啊！讲完之后，朱亥就翻返入房，攞咗个50斤重嘅大铜锤出嚟，望咗眼自己嘅老婆仔女，说话都冇讲句，就离开屋企，跟住信陵君坐上马车。信陵君就带住朱亥同个千几宾客，马不停蹄，一直就赶去边界。今日再讲翻嗰位魏国大王啦，佢又发梦都估唔到，收藏喺自己瞓觉嘅寝室度咁紧要个兵符，会俾自己最宠爱嘅美人虞姬偷咗去噶嘛？所以过咗3日，先至发觉兵符唔见咗，咁啊即刻问虞姬啦。虞姬啊，装成乜都唔知嘛，仲带领住内侍宫娥到处咁抄，成间房抄匀晒，系攞嚟抄嘅啫，边度仲抄出嘢噶？咁嗰班魏王呢，又谂住喺自己嘅房里面唔见嘅，一定系有内鬼。咁啊，吩咐颜恩将宫中嘅宫娥婢女统统召齐晒嚟，就叫颜恩严刑敲打，一定要佢哋交翻个兵符出嚟。咁嗰位内侍颜恩咧就心知肚明噶嘛，咋咋地地去审问一番，咁一搞就乱嚟乱去就乱。

0: 咗一日，魏王忽然间谂到，咦，自己细佬信陵君几次嚟求我出兵救赵国，会唔会系佢偷咗去啊？哎呀，系啦系啦，嗰个信陵君养埋三千食客，鸡鸣狗盗，乜人都有噶嘛，梗系佢啦。魏王就即刻派人去召信陵君嚟朝见，一阵间一底下嚟回报，公子喺三日之前带住千几宾客，坐住百几部马车，出城向住赵国嗰边开走咗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嘅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外部打压遏制，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对各种歪风邪气，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扎实储备谋略举措，及时果断消除风险隐患，努力把不利因素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3: 6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工作、环境督查问题整改、安全生产、法治宣传等重点工作。
4: 会议强调，要深刻体悟省委省政府对肇庆发展的厚望期待，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干实际为全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定不移抓好经济工作，力促潜力企业上规上线，狠抓项目促投资，一对一做好工业项目跟踪服务，培育壮大商贸服务业，多措并举抓消费扩内需，聚力激活文旅、商贸、外资三大增长动能，紧抓端午、暑假等黄金期，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激活市场人气，做旺文旅消费，积极组织企业参展出海，坚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要从严从实抓好环境督查问题整改，坚决摒弃侥幸心理、过关思维、闯关心态，以正确政绩观统领整改全过程，坚持举一反三，严格对标督查标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新一轮生态环境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水环境、大气环境、固废、土壤以及信访突出问题，严格落实四个不放过，系统推进生态环境常态长效治理，通过严格执法监督加快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短板，真正做到整治一点、规范一片、治理一域，不断满足群众对美丽生态环境的新期盼。要守牢全域安全生产底线，按照三管三必须，加强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抓实防汛救灾工作，前置防御准备， 落实刚性避险机制，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从严抓好常态化两热疫情防控，纵深推进爱国卫生运动，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会议强调，我们要以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契机，分层分类开展普法宣传，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抓实全域社会普法浸润，突出校园法治教育，建强法律明白人专业化宣传队伍，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通过法律途径化解纷争，推动矛盾源头化解，就地化解，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深化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实，以法治优化营商环境，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自觉接受各方监督，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全面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6月18号，高腰区龙舟特色学校揭牌仪式在高腰二小教育集团江口校区举行，标志着高腰本土传承数百年的龙舟民俗传统正式与校园育人体系的深度绑定，迈出了文化传承与立德树人双向赋能的关键一步。
4: 在江口校区门口红绸街下，龙舟特色学校牌匾正式亮相。揭牌仪式后，嘉宾们漫步校园，驻足观看学生创作的龙舟主题绘画、手工龙舟模型等作品展，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模型，尽显孩子们对龙舟精神的独特理解。随后举办的旱地龙舟趣味运动会上，孩子们喊着整齐的号子步调一致向前滑行，在欢声笑语中生动诠释了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
6: 我刚刚观看完龙舟比赛，场面非常热闹，让我感受到团结协作的力量。我们班也经常上关于龙舟传统文化课，这是我的龙舟精绣作品，让我感受到龙舟的传统文化非常深厚，我以后会更深入了解传统文化。
4: 龙舟特色学校的创建搭建起了文化传承的代际桥梁，让高腰延续百年的赛龙舟校园的课堂，为本土非遗文化的长久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校园的课堂为本土非遗文化的长久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
7: 龙舟文化是高腰本土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高腰学者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接下来，我校以此为新起点，让龙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绽放光彩。
3: 为增强青少年电力安全意识，拓宽学生视野，近日，大唐肇庆热电公司联合金力镇举办“走进企业，探索未来”校社企联动实践活动。来自高腰区朝阳实验学校的一批学生走进热电公司，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力安全知识学习之旅。这也是企业推进全国安全生产月宣传、深入落实安全宣传五禁部署要求、展示安全文化的具体行动。
4: 活动中，学生们首先观看了企业宣传片和电力安全教育视频，深入了解了电厂发展历程，并系统学习了参观期间必须遵守的安全规范。随后，讲解员借助沙盘模型，生动讲解了电厂整体布局及生产工艺流程。在实地参观中，学生们分组依次走进疾控室、9B 高备变外围区域、二号余热锅炉外围区域及制水车间，在近距离感受现代化电力生产科技魅力的同时，也切身体会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安全理念。
8: 以前只在课本上看过电厂的样子，今天亲眼看到巨大的震撼。
4: 此次活动不仅让学生们增长了电力安全知识，更激发了他们对能源科技的兴趣，有效促进了校社企协同育人。
9: 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 把课堂从教室搬到了企业一线，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电力安全知识，比单纯看书本印象深刻的多，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3: 连日来，我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给市民日常通勤、出行游玩带来诸多不便。今天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本轮强降水过程趋于结束，未来几天全区雨势逐步减弱，端午假期以雷阵雨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市民外出需常备雨具，做好防暑防雨工作。
4: 受强对流天气持续影响，前期我区降水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持续强降雨加大了道路湿滑、低洼地段积水风险，对群众出行、户外作业造成一定影响。结合最新气象云图分析研判，气象部门预测端午假期我区降水强度明显下降，天气逐步转热。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20到21日多云有雷阵雨，天气趋炎热，气温26到35摄氏度。展望22到23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
4: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前期我区强降水频繁，土壤含水量增大，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需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注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雨天驾车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红讲普通话，携手晋小康。
5: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6: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5: 家里家外
6: 亲人朋友
5: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5: 爱家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停留，
5: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外部打压遏制，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对各种歪风邪气，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扎实储备谋略举措，及时果断消除风险隐患，努力把不利因素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5: 6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工作、环境督查问题整改、安全生产、法治宣传等重点工作。
6: 会议强调，要深刻体悟省委省政府对肇庆发展的厚望期待，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干实际为全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定不移抓好经济工作，力促潜力企业上规上线，狠抓项目促投资，一对一做好工业项目跟踪服务，培育壮大商贸服务业，多措并举抓消费扩内需，聚力激活文旅、商贸、外资三大增长动能，紧抓端午、暑假等黄金期，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激活市场人气，做旺文旅消费，积极组织企业参展出海，坚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要从严从实抓好环境督查问题整改，坚决摒弃侥幸心理、过关思维、闯关心态，以正确政绩观统领整改全过程，坚持举一反三，严格对标督查标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新一轮生态环境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聚焦水环境、大气环境、固废、土壤以及信访突出问题，严格落实四个不放过，系统推进生态环境常态长效治理，通过严格执法监督加快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短板，真正做到整治一点、规范一片、治理一域，不断满足群众对美丽生态环境的新期盼。要守牢全域安全生产底线，按照三管三必须，加强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抓实防汛救灾工作，前置防御准备，落实刚性避险机制，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从严抓好常态化。

0: 化两热疫情防控，纵深推进爱国卫生运动，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会议强调，我们要以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契机，分层分类开展普法宣传，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抓实全域社会普法浸润，突出校园法治教育，建强法律明白人专业化宣传队伍，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通过法律途径化解纷争，推动矛盾源头化解，就地化解，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深化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实，以法治优化营商环境，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自觉接受各方监督，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全面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6月18号，高邀区龙舟特色学校揭牌仪式在高邀二小教育集团江口校区举行，标志着高邀本土传承数百年的龙舟民俗传统正式与校园育人体系的深度绑定，迈出了文化传承与立德树人双向赋能的关键一步。
0: 在江口校区门口红绸街下，龙舟特色学校牌匾正式亮相。揭牌仪式后，嘉宾们漫步校园，驻足观看学生创作的龙舟主题绘画、手工龙舟模型等作品展，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模型，尽显孩子们对龙舟精神的独特理解。随后举办的旱地龙舟趣味运动会上，孩子们含着整齐的号子步调一致向前滑行，在欢声笑语中生动诠释了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
3: 我刚刚观看完龙舟比赛，场面非常热闹，让我感受到团结协作的力量。我们班也经常上关于龙舟传统文化课，这是我的龙舟精绣作品，让我感受到龙舟的传统文化非常深厚，我以后会更深入了解传统文化。
0: 龙舟特色学校的创建搭建起了文化传承的代际桥梁，让高腰延续百年的赛龙舟传统有了稳定的年轻传承群体，也让高腰龙舟精神从江面的赛场延伸到校园的课堂，为本土非遗文化的长久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
4: 龙舟文化是高腰本土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高腰学者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接下来，我校以此为新起点，让龙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绽放光彩。
2: 为增强青少年电力安全意识，拓宽学生视野，近日，大唐肇庆热电公司联合金力镇举办走进企业探索未来校社企联动实践活动。来自高腰区朝阳实验学校的一批学生走进热电公司，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力安全知识学习之旅。这也是企业推进全国安全生产月宣传、深入落实安全宣传五进部署要求、展示安全文化的具体行动。
0: 活动中，学生们首先观看了企业宣传片和电力安全教育视频，深入了解了电厂发展历程，并系统学习了参观期间必须遵守的安全规范。随后，讲解员借助沙盘模型，生动讲解了电厂整体布局及生产工艺流程。在实地参观中，学生们分组依次走进疾控室、9B 高备变外围区域、二号余热锅炉外围区域及制水车间，在近距离感受现代化电力生产科技魅力的同时，也切身体会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安全理念。
5: 以前只在课本上看过电厂的样子，今天亲眼看到巨大的震撼。
0: 此次活动不仅让学生们增长了电力安全知识，更激发了他们对能源科技的兴趣，有效促进了校社企协同育人。
6: 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把课堂从教室搬到了企业一线，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电力安全知识， 比单纯看书本

0: 印象深刻的多，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1: 连日来，我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给市民日常通勤、出行游玩带来诸多不便。今天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本轮强降水过程趋于结束，未来几天全区雨势逐步减弱，端午假期以雷阵雨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市民外出需常备雨具，做好防暑防雨工作。
2: 受强对流天气持续影响，前期我区降水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持续强降雨加大了道路湿滑、低洼地段积水风险，对群众出行、户外作业造成一定影响。结合最新气象云图分析研判，气象部门预测端午假期我区降水强度明显下降，天气逐步转热。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20到21日多云有雷阵雨，天气趋炎热，气温26到35摄氏度。展望22到23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
2: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前期我区强降水频繁，土壤含水量增大，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需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注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雨天驾车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安全带系保命带、救命绳，
6: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5: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6: 12000+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5: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7: 张总，机票订好了。
8: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8: 但是

0: 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2: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晚上10点。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外部打压遏制，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对各种歪风邪气，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扎实储备谋略举措，及时果断消除风险隐患，努力把不利因素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3: 6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工作、环境督查问题整改、安全生产、法治宣传等重点工作。
4: 会议强调，要深刻体悟省委省政府对肇庆发展的厚望期待，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干实际为全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定不移抓好经济工作，力促潜力企业上规上线，狠抓项目促投资，一对一做好工业项目跟踪服务，培育壮大商贸服务业，多措并举抓消费扩内需，聚力激活文旅、商贸、外资三大增长动能，紧抓端午、暑假等黄金期，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激活市场人气，做旺文旅消费，积极组织企业参展出海，坚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要从严从实抓好环境督查问题整改，坚决摒弃侥幸心理、过关思维、闯关心态，以正确政绩观统领整改全过程，坚持举一反三，严格对标督查标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新一轮生态环境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水环境、大气环境、固废、土壤以及信访突出问题，严格落实四个不放过，系统推进生态环境常态长效治理，通过严格执法监督加快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短板，真正做到整治一点、规范一片、治理一域，不断满足群众对美丽生态环境的新期盼。要守牢全域安全生产底线，按照三管三必须，加强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抓实防汛救灾工作，前置防御准备，落实刚性避险机制，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0: 从严抓好常态化两热疫情防控，纵深推进爱国卫生运动，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会议强调，我们要以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契机，分层分类开展普法宣传，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抓实全域社会普法浸润，突出校园法治教育，建强法律明白人专业化宣传队伍，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通过法律途径化解纷争，推动矛盾源头化解，就地化解，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深化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实，以法治优化营商环境，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自觉接受各方监督，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全面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6月18号，高邀区龙舟特色学校揭牌仪式在高邀二小教育集团江口校区举行，标志着高邀本土传承数百年的龙舟民俗传统正式与校园育人体系的深度绑定，迈出了文化传承与立德树人双向赋能的关键一步。
0: 在江口校区门口红绸阶下，龙舟特色学校牌匾正式亮相。揭牌仪式后，嘉宾们漫步校园，驻足观看学生创作的龙舟主题绘画、手工龙舟模型等作品展，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模型，尽显孩子们对龙舟精神的独特理解。随后举办的旱地龙舟趣味运动会上，孩子们喊着整齐的号子步调一致向前滑行，在欢声笑语中生动诠释了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
3: 我刚刚观看完龙舟比赛，场面非常热闹，让我感受到团结协作的力量。我们班也经常上关于龙舟传统文化课，这是我的龙舟精绣作品，让我感受到龙舟的传统文化非常深厚，我以后会更深入了解传统文化。
0: 龙舟特色学校的创建搭建起了文化传承的代际桥梁，让高腰延续百年的赛龙舟传统有了稳定的年轻传承群体，也让高腰龙舟精神从江面的赛场延伸到校园的课堂，为本土非遗文化的长久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
4: 龙舟文化是高腰本土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高腰学者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接下来，我校以此为新起点，让龙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绽放光彩。
2: 为增强青少年电力安全意识，拓宽学生视野，近日，大唐肇庆热电公司联合金力镇举办走进企业探索未来校社企联动实践活动。来自高腰区朝阳实验学校的一批学生走进热电公司，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力安全知识学习之旅。这也是企业推进全国安全生产月宣传，深入落实安全宣传五进部署要求，展示安全文化的具体行动。
0: 活动中，学生们首先观看了企业宣传片和电力安全教育视频，深入了解了电厂发展历程，并系统学习了参观期间必须遵守的安全规范。随后，讲解员借助沙盘模型，生动讲解了电厂整体布局及生产工艺流程。在实地参观中，学生们分组依次走进疾控室、9B 高备变外围区域、二号余热锅炉外围区域及制水车间，在近距离感受现代化电力生产科技魅力的同时，也切身体会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安全理念。
5: 以前只在课本上看过电厂的样子，今天亲眼看到巨大的震撼。
0: 此次活动不仅让学生们增长了电力安全知识，更激发了他们对能源科技的兴趣，有效促进了校社企协同育人。
6: 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把课堂从教室搬到了企业一线，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电力安全知识，

0: 比单纯看书本印象深刻的多，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1: 连日来，我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给市民日常通勤、出行游玩带来诸多不便。今天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本轮强降水过程趋于结束，未来几天全区雨势逐步减弱，端午假期以雷阵雨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市民外出需常备雨具，做好防暑防雨工作。
2: 受强对流天气持续影响，前期我区降水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持续强降雨加大了道路湿滑、低洼地段积水风险，对群众出行、户外作业造成一定影响。结合最新气象云图分析研判，气象部门预测端午假期我区降水强度明显下降，天气逐步转热。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20到21日多云有雷阵雨，天气趋炎热，气温26到35摄氏度。展望22到23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
2: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前期我区强降水频繁，土壤含水量增大，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需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注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雨天驾车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0:24，星期五晚上准时收听我哋节目咧，会有星夜星情周五版本宇轩嘅声音陪伴住大家。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一齐互动倾偈，分享心情，又或者讲下嚟紧嘅端午假期，大家有冇啲咩安排呢？三日嘅假期啊，当然亦都有啲可能係工作啦吓，未必会有三日咁多，好似例如我哋咁样呢就冇三日吓，基本上呢可能即係嗰个时间方面啦都要休下息啦，值下班啦，休下息啦，值下班啦咁样。係其实各行各业都会有佢嘅难处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端午假期大家有啲咩打算。是出去玩啦，定系都会留翻喺本地，又或者有啲咩应节嘅食物，喺你哋嘅家乡一定会食。当然除咗系粽啦吓，除咗系粽，咁有冇其他嘅一啲食物呢？都想去了解一下，因为收听我哋节目嘅群体咧，其实真系好多嘅，系啊，边度都有啊，唔同嘅地方啊，咁但系主要都应该系珠三角为主啦，应该讲大湾区，系大湾区为主吓。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畅所欲言，在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是 GYGB1059 来到直播间就可以一起去倾倾偈了。节目开始之前例牌都会同大家关心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先。这两天好像都麻麻地啊，有没有洗车啊？如果洗车的话就真的比较恼搞。白天到夜间方面是阴天间多云，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是暴雨，气温介乎26-32摄氏度，高温的天气啊，吹偏南风的1-2级，相对湿度介乎75%-95% 之间。而展望未来的天气情况，我们的端午假期呢都会有雨水相伴，明日亦即是19号，位于富高边缘的粤西珠三角中西部的市县仍然会有强降水，而去到20-21号富高主体逐渐控制广东上空，广东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气温就会逐渐升高。其实亦都习惯了端午前后，亦即是所说的龙舟水龙舟水都会比较充裕少少。到了5-6月份呢，其实都雨水方面会慢慢增加了。对于广东人来讲呢都已经是习以为常。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习惯的方式方法。好像例如在自己的车上面呢可以带回多套换洗的衣服啦。又或者呢带回多一对的拖鞋，是啦，或者一些的衣物啊等等咁样。是不是随时可以去替换。又真是的，因为就是讲

0: 你都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啦，一开播就最早来到我哋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会有雨一直号雨一直下，咁我就话晚上好啊，雨轩哥哥，系晚上好。第二位来到直播间点赞留言嘅会有香片咖啡，咁就话顶帽几好睇，系啊，刚才喺咪后都同大家分享咗，顶帽买咗好耐啊，应该陪咗我都有十几年，系。读书嘅时候买嘅，有一段时间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好似都好多人中意戴帽啊咁样，咁自己咧就跟风买咗呢一顶。啊，当时咧都系喺一啲橙色嘅嗰只软件度，购物软件嘅嗰度买。而一直下就话星期六主场对阵广州，希望有惊喜。第三次现场睇波，系我睇过一次咋，系啊，我喺鼎湖嗰边咧。诶，当时系对阵系咪中山啊？如果我冇记错啊，我都印象唔系特别深刻。系我记得好似系肇庆对中山咁样嘅，系啦。好，咁啊，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吓，可以点歌，可以倾偈。哇，喺大家统一都话今晚好似比较卡，咩原因呢？是不是很卡啊？大家如果卡的话可以打个一字啊，我去搞搞个声卡同埋搞搞啲网络先。依家纽约搞緊总冠军巡游，哦，力博是不是啊？是喎，那边应该是日头喎，日头 是搞巡游喎。是不是看在一啲短视频平台上面会有一啲嘅精彩片段呢？欸，去十点半钟报时啦，我哋稍后返嚟再见下。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6: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5: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6: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5: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6: 只因
5: 这是
6: 我的家，
5: 我爱我家。
6: 高腰。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时间嚟到10:34，继续翻到嚟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呢度系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咧，会有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陪伴住大家。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固定班底咧会有宇轩陪伴住大家，去到晚上嘅11:30。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节目都可以。是啊，可以收看啊，除了可以调频到 105.9、比较传统一点的方式去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在手机上面搜索下载两款的软件进行线上收听。一个就是月听 APP， 另外一款就是喜马拉雅 FM。这两款的软件都能够通过网络去收听我们现正是直播当中的电台节目。其实比较诚意推荐大家可以下载月听 APP， 音质方面会更加之好，同埋呢就唔会受到一啲网络嘅干扰，又或者係信号嘅干扰，咁可以畅所欲言嚟到直播间。係呀，咁除咗可以喺手机上面收听之外呢，亦都可以收睇，係啦，咁喺手机上面搜索我哋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係 GYGB1059 就会见到我哋呢一个荣誉商城嘅直播间。係呀，最近呢都直播带货会比较多，晚上嘅话呢就以同大家去分享音乐为主，下午呢亦都欢迎大家喺3:00到5:00嘅时间段呢嚟到我哋嘅直播间。係呀，因为呢最近都有好多嘅新品上线，价格方面都好优惠，同埋呢都上新嘅速度係几快。好似例如今日618咁样呢，我哋下午搞咗一个前面会见到嘅嗰个叫做曲奇饼嘅一个专场，买二送一，係依家都会有嘅。咁就好似我冇弹呢个链接出嚟喎。稍后嘅时间我弹个链接俾大家，大家可以买两盒就会送多一盒俾你。大概都係讲緊10多蚊到就一盒就 OK 啦。咁同出面买嘅呢嗰个价钱可能大差不差，咁但係最主要呢就係呢个曲奇饼係我哋高腰生产嘅，高腰嘅一个特产。同埋佢係属于高贵系列。喺曲奇饼里面呢加咗少少嘅啲桂皮，所以味道方面比较特别。好，咁啊，见到好多朋友都嚟到咗我哋嘅直播间，系欢迎大家可以点歌啦，分享心情啦，都冇问题嘅。刚才10:30之前呢，朋友就话好卡啊，咩事呢咁样。咁后来呢我将嗰个叫做 WiFi 呢就关咗啊，开返呢一个叫做数据啊，移动嘅数据咁样。咁即係用流量啦，咁信号会好返好多下。亦都见到我哋嘅来自天津嘅呢位朋友要说普通话啦，看到我的老朋友啦，是叫阿文是吧，欢迎你，欢迎您，即係啲普通话真係好煲冬瓜下。好啦，今日见到有好多朋友都已经陆陆续续呢就点咗歌啦，係啦，咁最早嚟到直播间点歌嘅呢，即係打卡嘅好多啦，吹水倾偈嘅都好多，最早点歌嘅呢都系呢一位徐源，係呢一首歌嚟自张学友嘅望月。事不宜迟啦，我哋接住嘅时间呢就多啲同大家分享靓歌，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将想听嘅歌呢就打喺公屏上面。如果我哋歌库里面有的话呢，都会按照大家点歌嘅顺序都陆续播出嘅。呢度系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

0: 天。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听说针头会重复用的，
6: 万一感染了其他病毒怎么办啊？
7: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8: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9: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8: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9: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

0: 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1: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都錄，什麼代誌？抓看我袂爽是不是？敢講了啦，無啦，做我是看你袂爽。
1: 我让大家留言，你不是无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4: 那种惊喜，
6: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4: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4: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4: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间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初五，端午。首先关注今日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3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介乎75%到95%之间。预计今日韶关、清远和粤西的部分市县仍然有明显的降水，展望去到听日，我省的降水将会明显减弱。今次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龙剑生和梅雪诗所演唱的《再世红梅记》，敬请欣赏。

一奇怪，当此苍茫夜色，绝非寒食，又再不近清贫，每一阵风扫招枪，飞扬纸鞭。

0: 姐姐又来呀、啊！
1: 秀才郎又来。
0: 嗯、似曾相识，到底在何处见过呢？
1: 我是相府中一名姬妾，今日曾在堂前与君相见。
0: 哇，系呀、啊，系咧、啊，姐姐你到来拜祭谁人啊？
1: 拜祭红梅国主，是我旧时姊妹子。嗯，
0: 既称国主多是风雅之人，福云姊妹应是红颜未老啊，何以一旦向笑呢？
1: 此事说来沉痛，我都不忍启齿。
0: 咁、哦、是否死于病噶？既非病死，是否厌生呢？
1: 秀才郎，你别别不忧聊人爱感，高尚人又岂有厌生之念？怎奈他还死于情，
0: 还死于情。哎呀，姐姐慢行。世上相国呼唤后门金粉，焉有情字可言呢？至于还死之恩，饮恨之缘，仆亦识花人也，何得问乎？

0: 佢死于何日噶？
1: 有何王却与武门
0: 咁谁是佢相思之人呢？
1: 相思有人，人不在啊！
0: 咁又因何惹祸啊？

0: 错了，
1: 姐姐，
0: 你必须十八七样都领八万去哦。我跟你对你输菜了，莫非是要说请靠？
1: 姐姐，但讲不过。

0: 吗？
1: 你买不着风雨之情，你来去又不便，从未贴近书斋，我用情秀才乐待分立之路回应。
0: 做得做得，
1: 从未国主与相国有无，某道一青年有日边红一片，主平然心动，曾有你这少年一遇，又怎又见到于上夜，又去夜外杀之。还是国主人头藏于暗黑之内，只一朝马归来，朝机事必堂前，恐暗黑。
0: 外媒红逢雨劫，未知官中是否女桥才。我用毛执手问红梅，姐姐能否赞那会翠竹梅？

弦断香消，莫非观中人就是还琴者？唔会嘅，唔会嘅。想我当日碎琴一灭之时，正是四野无人之际，楼外无风，断不绝招路道如楚还死者另有其人。不过境遇相同，令不平而心动呢？不如我步上红梅阁中，纵使不能瞻仰为用，也好一身我的敬意。

0: 哎呀，实在见到同观三尺，只有你为奴三字。哎呀，阴森可怖，看后精神仿佛如有所失。莫非楼外孤魂怪我未曾为咗多种凡经嚟超度？
1: 哎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Thank you.

0: 水淹，却把文章荒废了。我记得在未睡之前，意欲磨墨写春游三篇，醉神疲未果。我一旦醒来，墨池中香墨淋漓，满载啦。
1: 读书少过如花冠，天气红袖威连裳。
0: 奇怪啦。明明新冠有人声啊，何以举头无客在啦？

若云介意路，今宵又无缘；若是成风，此际又无风啊，无风无雨。

原来官内人，我是顽琴者。

适才步上红梅阁中，见到潼关三尺，只有你为梁生字，铁衣佳人已死噶啦。咁你话鬼啦？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

0: 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

0: 代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0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14-50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15-50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

0: 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 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

0: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洪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 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9: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1: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5: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4: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4: 今天韶关、清远、肇庆、茂名、阳江、江门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大部分是显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岳西、云浮、珠三角中西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28到31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1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
0: 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能级跃升，坐拥全球第一科技集群；
4: 端午暑期广东文旅活动异彩纷呈，惠民补贴诚意十足；
0: 端午假期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160万人次，今天为

0: 最高客流日。
1: 今天起，广东降雨减弱，需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和风险隐患。
0: 我国组织开展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广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全力服务央地共建，推动“十五五”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通讯员岳松报道。
2: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去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这是着眼全面建成科技强国做出的重大部署，也是赋予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使命。站在新起点，必须牢牢把握“十五五”关键时期，加快走出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放眼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快演进，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大湾区有责任也有条件成为科技创新高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筑重要战略支点。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旗帜已成，渐入佳境，科技创新合作具备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广东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切实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作用。黄坤明指出，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尤为关键。广东将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式建设，携手港澳整体推进一流实验室体系、高质量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建设和培育，推动三地科研力量实现整体性提升。黄坤明指出，大湾区产业配套全，成果转化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潜力无限。广东将用先进科技武装现代产业，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供给，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全面提升技术攻关、科技服务、金融赋能、人才引育水平，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速成长，助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先进生产力。黄坤明指出，当前抓住用好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不容有失，大湾区拥有比较发达的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具有良好条件和广阔空间。广东将坚持数据、算力、算法、应用一体发力，突出应用牵引，依托大湾区丰富场景培育原生技术、产品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做强重点产业平台，持续筑牢智能算力底座，全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黄坤明指出，面向未来，粤港澳协同创新大有可为，广东将全面落实国家“十五五”时期有关规划要求，紧密携手港澳，进一步加强规划协同、机制协同和开放协同，高水平办好大湾区科学论坛，更好发挥重大合作平台改革探索作用，加大力度吸引集聚国际高端科创人才和企业，共同推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希望科技部等中央各部委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加强工作指导，帮助广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落地落实。殷和俊强调，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 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出新部署，要求加快建成

0: 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我们要认真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推动十五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合力打造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支点。殷和俊指出，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粤港澳三地高水平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广东牵头推进作用，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将广东产业创新优势与港澳科教资源优势相结合，产生协同倍增效应，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培养和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着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加快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科技部负责同志通报了央地共建年度重点任务安排，粤港澳三方分别通报了各自推进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广州、深圳市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分别介绍相关工作情况。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领导、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有关金融机构、科研机构、高校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从世界领先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到跨境协同的实验室攻关，再到万亿级的战略性产业版图，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全链条创新生态加速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本台报道，
2: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办了第四届 InnoTeach 创科嘉年华，150多个顶尖科创项目惊艳亮相，都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今年1月，广州还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工作，政府当起天使投资人，与专业投资机构1:1出资，助力师生创业团队从实验室顺利走到生产线。项目达标后，前期投入自动变成股权。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3: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而不仅仅是说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投入。
2: 先投后股模式是大湾区深化科创协同的一个缩影。如今，广东已布局建设6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8所粤港姐妹高校启动实施“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在珠江西岸，珠海推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升级机制，明确澳门研发、横琴转化、金湾产业化的全链条协同路径，破解了跨境科研中长期存在的有技术没场景、有专利没产线难题。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凯：
4: 通过这个三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大做强，通过进行临床实验，最后我们的生物医学技术运用到人民健康中。
2: 目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珠海市金湾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孙颖：
5: 加快构建覆盖全周期全方位的政策支持框架，引导企业由仿制向创新转型，推动创新产品应用落地，加速形成研发应用迭代的良性循环。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版图上，大科学装置正成为源头创新。前不久，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在《自然》封面刊发，彰显湾区科创的国际影响力。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的建设现场一片繁忙，预计今年11月完成工程项目竣工验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

0: 将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领域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提供全新研究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首席科学家魏志毅。
1: 阿秒是呢目前人类能控制的最短的一个时间尺度，所以阿秒呢相当于是100亿分之1秒，光在一阿秒的时间里面差不多距离就是原子的大小。
0: 目前大湾区布局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到9个，中国散列中子源、天河二号超算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港澳地区开放使用。从跨境团队的携手合作到全球资源的汇聚融合，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全球第一科技集群的姿态，向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稳步迈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广东省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展生。
2: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促进科研仪器和科技设施开放共享，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推动 3D 产业科技深度融合，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3: 向未来，
4: 广东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打通 AI 技术落地实体经济通道。今年4月，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现场，深圳企业围绕小智 AI 开源生态赋能智能终端做专题分享，引发关注。会后两个月时间，企业拿下超4000万元合作订单。本台报道。
0: 按下按钮，即问即答，一款名为墨本的 AI 终端正是小智 AI 技术赋能的成果。该产品剔除娱乐、社交功能，专注助学服务，从概念构思到样机落地用时不足3个月，目前已在深圳市南山区明远学校开展试点。深圳南山实验教育集团明远学校地理教师班主任谢胜南。
5: 我们大概是使用大半学期，从后台来看，学生平均每天大概会问30到40个问题，在查阅资料、深入追究问题以及成长烦恼交流等方面呢，都有一些积极的迹象。
0: 小智 AI 并非传统大模型，而是连接大模型与电子终端的产业级数字底座。当前市场上软件端大模型五花八门，接口标准各不相同，硬件厂商自行接入成本高、耗时长、调度响应慢，软硬件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带。而小智 AI 做的就是修路搭桥，通过统一标准协议一键接入、自由调度，大幅缩短产品验证周期。墨本总经理吴泽恒。
6: 小智的存在允许了我们完全不用去管我们这个语音识别以及大模型的调优、响应速度、各种并发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更专注的去在固件上开发投入自己的精力跟时间，然后可能这一块这一趴直接就省掉我们3到6个月的开发时间。
0: 小智 AI 还具备26维人格数字特征，能融合语义、语调、节奏等多维度数据，精准感知用户情绪，生成富有共情力的回应。深圳市明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赖景明。
7: Hi Stephen， 拍一下我正在干什么。
8: 刚刚你正在接受广东广播电视台的采访呀。
7: 是灵魂的一个存在哦。自从有小智之后，就有个性，他有他的那个记忆，他能够根据你很多的问题，甚至去帮你做一些任务。我们到目前已经卖出了大概12000台，目前还是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那么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大概100万美元的一个营收。
0: 依托对接大会签下的超4000万元订单，小智 AI 的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如今小智 AI 在全球最大开源平台 GitHub 累计获得星标超过 2.7 万，接入设备将近200万台，日对话超900万次，日均消耗磁源1200亿，热度持续走高。十方融海小智 AI 市场总监杜军。
9: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商业合作的客户大概有130多家，其中76%是集中在大湾区这一个

0: 区域的啊，然后目前覆盖到的领域，比如说像毛绒玩具，然后像智能家居、养老相关的一些陪伴的产品，几乎都有不同比例的一个订单量的增长和定价的一个溢价。
1: 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速超40%，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以小智 AI 为代表的本土创新成果，正持续助力全省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深度落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
2: 端午假期来临，暑假出游旺季也即将到来，广东各地推出主题活动、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感受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独特魅力，推动文旅市场人气更旺，消费更火。本台报道。
1: 走在潮州古城区牌坊街上，情韵悠悠，茶香袅袅。沿街部分茶馆、茶社结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文化元素，推出一系列应景主题展演，丰富出游体验。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林曼。
3: 以热门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有关潮州人文、景点、非遗、民俗等内容为核心，推出6大板块共66项文旅体体验活动。
1: 市民游客持《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或电子观影凭证现场购票，可享舞台剧专属特惠票价。《大潮归来》《入梦潮州》出品人徐小阳。
4: 比如说我们的 VIP 票价、我们的门前以及我们的 OTA 全部都是118，但是此次凭票根我们38就可以看1个小时的粤东首部的舞台剧。
1: 全省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同样备好丰盛的文化大餐。在广东美术馆新馆，魁山许江艺术展以魁和山为主线，展出380件许江作品，涵盖油画、雕塑、水粉等多种形式。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许江。
5: 我找到了魁这样一个草木的经典母题，魁啊，热情、坚强、朴实、燃烧，所以魁的身上有我们这一代人深深的印记。
1: 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2026年前4个月，内地访港旅客约1420万人次，同比上升近20%。为承接即将到来的亲子客流高峰，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推出皮克斯夏日狂欢活动，活动依托《玩具总动员》《头脑特工队》等头部 IP 矩阵，构建覆盖全园的沉浸式日间娱乐场景，同时新增夜间演出，将游览时长延伸至闭园时段。此外，2026年高考或中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学校录取通知书可免费畅游广州莲花山景区，同时四名同行人员也可享门票8折优惠。广州莲花山景区管理公司宣传策划部经理陈小川。
6: 从现在开始到7月下旬，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盛花期的荷花。今年我们在同一植株上面也是发现了并蒂莲、四蒂莲、五蒂莲，这种机会是比较少有的。
1: 与此同时，从即日起至6月30日，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蓝月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每日上午10点发券。
7: 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今年端午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94%，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
2: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开始，为期5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160万人次，客流最高日为今天，预计发送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6.0%。 今年端午假期国铁广州局客流主要以中长途旅游客流为主，探亲流为辅，假日前期客流以广州、深圳、长沙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省份及城镇辐射，集中出行上升较快，后期以返程客流为主，客流较为平缓。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7: 近期清远连州成功避险了一起滑坡地质灾害，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深夜巡查发现险

0: 情，连夜将九户共15名村民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十分钟后，山体便发生滑坡，当地通过科学防汛、主动避险，成功实现零伤亡。本台报道。
1: 6月6日，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出现持续强降水。当晚10点左右，清远市自然资源局发布姚安乡等地三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地处深山的新九村委会的干部立即通知各村民注意周围情况。10点50分，坚守村内巡查岗位的大定坑村监测员赵木旺敏锐察觉后山出现滑坡迹象。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大定坑村村民赵木旺：
2: 好大水啊！嗰时间楼全部都平我嚟呢度。呢度马路都，那条路都平我呢度水。当时晚黑听到声，睇唔到噶，喺度哗，跟声就落嚟，就翻山落啊！
1: 赵木旺立即将情况告知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凭着经验和高度责任感，赵东华当即逐户通知所有村民紧急撤离。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
3: 因为村民一马上反应，我之后我就马上通知其他农户敲门叫他过来，就是聚集一起去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避这个险。
1: 村民撤离，大量山泥土石倾泻而下，冲击周边民居，有两户村民的房屋受损严重。大量山泥土石倾泻而下，冲击周边民居，有两户村民的房屋受损严重，不少泥土冲进屋内。第二天，姚安姚族乡政府克服进村道路多处塌方等困难，将大定坑村所有村民转移到镇区安置。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
3: 因为这里的路塌陷，那车辆进不了来嘛。后来我们就外面那些路就政府啊有沟机，反正进哪里那车进哪里，后来人员转移出政府那去。
1: 经过全方位排查转移，全乡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户28人，两处涉险村落实现人员全部清空，牢牢守住防汛安全第一道防线。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大定坑村村民赵志球：
4: 佢行后佢讲嗰度大刀化学上啊，嗰时间好惊哦，出咗嚟咧就用政府对更好嘅嗰啲关照哦，就系屋企有街，我哋管理区啲个书记又同你喂嘅。
1: 据了解，姚安乡构筑了乡、村、组三级地质灾害防御应急体系。这一次正是因为村小组监测员巡查提前预警，为转移群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李建安：
5: 事发第二天，连州市委市政府、清远市自然资源局以及清远市地质调查队联合组织开展现场勘探。目前市乡正在制定工程治理或者整体搬迁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早让村民回归正常生活。
6: 据气象部门研判，未来几天广东降雨逐渐趋于减弱，天气逐步转好。今天白天起，全省大部分地区降雨总体减弱，明天我省受副高总体控制，气温升高，但本轮降雨累计雨量偏大，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增大，要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和风险隐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我省第31批18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0件，阶段性办结61件，正在办理中40件。
6: 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昨天正式发布，提出到2026年底，全省银发人才专家达5万人，新增老年志愿服务组织500个。老年志愿者参与人次突破100万，银发人才服务覆盖全省各县市区，对口帮扶欠发达地区不少于50个，基层受益群众超500万人次，激活银发人才新动能。广播荣民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李端莹、莫冠廷的报道。
0: 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中国广州跨境电商

0: 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展览规模、展商、展位分别增长 24.6%、8.7% 和 15.7%。参展电商平台首次突破50家，增长 21.4%。此外，同期举办了超过30场论坛活动、直播与精准采购对接会，全方位提升企业出海能力。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昨天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该办法即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港澳游艇可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合规开展航行休闲活动。
0: 昨天，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即日起，通过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来穗的港澳游客，凭乘坐游艇入境的有效凭证，可在入境之日起15日内，分别享受广州市重点旅游景区和珠江夜游各一次首道门票、船票免费优惠。活动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广吕轩的报道。
1: 新闻浏览。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
0: 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针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四类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 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5%。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0元、0.43元、0.42元。以50升油箱的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约20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主播敏丽。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这段话不错，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0: 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0: 我找不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0: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